我发现啊，天气一热，这个人啊，心情他就容易什么呀？容易狂躁，老激动啊！身边的朋友们啊，这个包括这些两口子呀，就经常提点那局语。这词儿好久没说了。你看我朋友今天上午和他对象吵架了，我说你们这上午不上班吗？吵架，早上起来就吵架。给我打电话，你们俩吵架给我打什么电话呀？噼里啪啦的一顿输出啊！我去现场啊，全家然后这个发现呢，纠结对错完全没有意义，他们俩的这个情绪上头了之后完全不顾啊，已经没有逻辑了两个人。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先灭火啊，就在他家里找这个灭火器啊。哎呀，我说没有灭火器呀，这个怎么办呀？但是我怕他们俩吵起来啊，把我当武器啊，万一有点什么连带伤害什么的。好不容易呢，在我的这个巧言令他不是，在我好言相劝之下，好不容易就冷静下来。我说你别这样啊，我们老挂脸啊，就很容易让人误会啊。他脖子一梗，没有误会，我就是故意的，情绪不挂脸上挂墙上吗？我又不是蒙娜丽莎。我一听啊，这就开始拽词了，开始啊。哎呀，很心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恋爱或者两性交往当中最需要注意点什么啊？你说咱们这聊天啊，每天聊啊，不同的话题，你说365天就是365个话题，你说话题有没有聊尽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啊，这如果聊尽了怎么办？很多小伙伴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们就再从头来一次。今天这话题新话题，恋爱或者两性交往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啊？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大度唱。
1: 哇，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好了，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恋爱或者两性的交往过程当中，哎，您觉得需要注意点什么？啊，虎牙妹说了，都不妥协，必完。这确实话糙理不糙啊。丁健说了，感觉就是要在保持好自我的前提下，要去再去爱对方。其实不需要对方接受坏情绪，但至少情绪坏的时候，对方也很好。你情绪坏的时候，对方很好是什么意思？就是打不还嘴，骂不还口，嗯，反正是那个意思啊。宁泽君子说，吵多了之后就会觉得恋爱的本质就是修身养性啊、哦。您把它当成修炼也可以。慢热说，感觉本身性格很重要，我男朋友就算跟我吵架也不会耽误他给我倒水，给我做饭，给我递毛巾。他说吵架只是为了解决问题，不耽误我们谈恋爱。呀、说什么呢？这确实是看起来挺模范的啊，我们要向他学习啊，但是这谁能做得到呢这个。

0: 愿意。
1: 恋爱当中两性交往最需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很多小伙伴说了啊，怎么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冷暴力，非常讨厌冷暴力啊。这我也觉得这冷暴力太过分了，就是

两人一吵架啊，就有的有一方他就不说话了啊，你就是超级把火的，你就吵啊，大吵大闹，人家就是一个字儿，就是不说话啊，三个字儿。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非常的什么呀，咱们就是说这种就非常过分了。这种冷暴力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很精通冷暴力的人，他的另一半经常暴跳如雷，然后呢经常就像个疯子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他这么无理取闹的，其实都是被他逼的啊。你这冷暴力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任他怎么吵闹啊，这边就是不说话啊。确实我跟你说这个我受不了这个。这个卓阳说了，有一定的边界感，反正呢我不喜欢谁查我的电脑手机，感觉被监控了。人家有的时候也不是为了查你的电脑和手机，人家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无心当中翻着了。是吗？啊，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检查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没有边界感的。你比如说两口子之间天天查手机，我的天哪，这日子没法过了是吧。程璐园说了，保持物质独立和精神独立，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其实我觉得独立非常重要，就是不管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有多好，你都要有自己的空间啊，要独立的这种思想，这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呢，很容易迷失自我。等到事情发生之后，你再来检讨，再来反省，再来想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已经就来不及了，因为你已经陷进去了，你知道吧？所以说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每一段稳定的关系大概都会维持下去的这个窍门，就是比如说一些终止争吵的安全词儿啊，平淡期破冰的小活动，或者是生活当中相互妥协的让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这跳这个 tango， 哎，不是 tango， 这跳这个反正就是一个舞，就是你往前上一脚他就往后退一脚，这什么舞来着？哎，你们要学习学习这个舞蹈啊！有心理学家说呢，情绪独立就是说两性交往的这个啊黄金准则。什么叫情绪独立呢？就是可以理解为感情当中的相对理性，把自己的部分和二人共同的部分区别开。哎，简单的说就是不隐藏自己的情绪，也不依赖对方所提供的情绪价值，这非常重要。就是你的开心和不开心，你不应该建立在你的对象的基础上，是吧？你这个东西就有点那个了。如果说你真的建立在对方的基础上，那天天的，那他如果找点事儿的话，那你就且难过嘛，你就。那咱们就是什么呢？应该什么叫情绪独立？就是你找事儿的时候，哎呀，我反正我今天挺开心啊，那你找事儿吧，我开心啊，是吧？那就这就非常好了啊，这非常好，就是因为你开心嘛啊，他这个事儿他就吵不起来。等到他这个事儿找完了呢，哎，他好像他也没什么事儿，他也开心了。他一开心你不开心了，那你再找事儿，哎，这样两个人很快就好了。

跟大伙儿聊到了关于这个恋爱当中交往需要注意点什么，是吧？你会发现情绪独立非常关键，刚刚也跟大伙儿讲了，你比如说我会不高兴，但是我会装不高兴，当你出现情绪黑洞的时候，你也不用干点啥，或者说些甜言蜜语，自己调整调整就好了，自己解决自己的坏情绪，可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这个就属于这个情绪独立啊。这个只参与到情侣交往当中的好的部分啊，不好的部分呢，你就选择性的啊把它给忽略掉。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谁不高兴都不用对方哄，听起来是不是太理想了？好歹递杯水是吧？有朋友跟我解释说这是距离产生美，但是我一想，假如我要生气了，对象在那追剧笑得嘎嘎的，你说任谁不能原地爆炸？哎，给彼此一些空间啊，不是不需要对方提供情绪价值，而是不依赖对方所提供的所有情绪价值，但是也不能完全不提供价值，自己把控好这个度。就好像吃饭的口味不一样，那就不必非要要求一个统一，各点各的，哎，坐在一张桌子上那也一样啊。开玩笑，情侣吃饭吃的是什么重要吗？聊的是什么才重要。你喜欢吃鸡你就吃鸡啊，他我喜欢吃排骨我就点排骨，我也不强迫你吃我的排骨。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恋爱当中最需要注意些什么。朋友说了这个，卓阳说有一定的边界感吧。然后程璐园说保持物质独立和精神独立。然后呢，这个细雨说啊，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哎呀，不想谈就别谈了。您这个话说的就。啊，所以说呢，我们刚刚在讲到了啊，这是情侣之间啊，最重要的其实还有一条，就是分享欲。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因为这个吵架呀，因为得到的回应和想象的不一样，所以就是生气的原因，跟是不是情侣没关系。哪怕呢是换成你的同事，你也可能会不理解。比如说我三周前给他发了一个搞笑视频，他说这有什么好笑的，昨天晚上他给我发了一个差不多的，我哈哈的笑哭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笼。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伊朗称与阿曼达成海峡通航协议，并强调美以非法行动导致霍尔木斯海峡不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

0: 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

0: 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1: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2: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 17%，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 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3: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4: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5: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4: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6: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4: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6: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4: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5: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4: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助教。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7: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0: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9: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8: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0: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

0: 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4: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6: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7: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9: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0: 杜威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1: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2: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1: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 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4: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6: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9: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9: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やっぱり
18: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9: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2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21: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0: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2: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20: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18: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9: 本台消息，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实际上，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巴加埃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9: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3: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8: 听今天，知全天。
0: 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你确定对方不会离开，这是安全感；你确定自己不会离开，这是归属感；双方都确定不会离开，这是幸福感。最好的情感大概就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你知我冷暖，我懂你悲欢；你崇拜我像个英雄，我疼爱你像个孩子。

两个人在一块儿，如果对方给你的能量是每天都能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安心的入睡，做每件事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怀抱期待，那就没有爱错人。所以最合适的感情永远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陪伴彼此成为对方的阳光。

我们常说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意思是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了你要见的世面是你自己内心的勇敢和自信。当你看过四季，见过风云，你才发现你要看见的美景是自己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不论外界风景如何流转。

0: 车傻分不清楚。
1: 作为歌手，陈奕迅的音乐作品以普通话和粤语两种为主，同一首歌常常会有两个不同语言版本。有人形容他的唱功叫做化腐朽为神奇，也就是说不但是唱自己的歌栩栩生动，在翻唱的世界也有他独到的风格，对歌曲演绎的细腻和弹性，包括音乐中深厚的情怀，他将粤语流行乐曾经带向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深情款款的演唱方式也使得普通话歌曲更加深入人心，直击心底。

诗人余光中精神有多浪漫呢？我记得他曾经讲过一段话，说当初发明阳台的人一定是一位乐观外向的天才，才会突破家居的限制，把一个幻想的半岛推向户外，向山和向海，向半空晚霞和一夜星斗。我们看起来习以为常的阳台，你有没有想过它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出现在家的一部分呢？它向外伸展的姿态也确实像极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探寻跟好奇。

什么是舍？其实舍就是失去。对于那些该舍弃的东西，要果断放手，因为你知道，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失去跟得到的过程。什么都想要抓在手上的话，往往最终什么都抓不住。很多时候，我们越是想要的太多，结果往往会失去的更多。越是什么都不愿意失去，到头来反而什么都得不到。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分享像学习、科创、艺术培养等等方面的书籍，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化解亲子矛盾，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快乐的假期。今天安排的是暑期系列节目《遨游星际，解锁航天生存知识》。我们要分享的书籍啊有两本，这两本也是一套书，分别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张周向先生，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张老师您好。
4: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周向，我是个记者，也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两本书的作者。
3: 张老师确实是一位老记者，但是他同时也是孩子们心中那位讲科学知识的资深科普作家张老师，张叔叔。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有出书的原因，张老师经常在活动当中给孩子们讲科学知识，而航天知识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就在2026年的暑期，航天的各种的热点非常的密集。节目一开始，先请张老师给大家来简单说一说吧。
4: 好的，2026年这个暑假呀，简直就是航天爱好者的盛宴。我们的长征8号甲7月初在海南文昌执行完了发射任务，放了低轨卫星进入到轨道里。然后呢，咱们的新一代载人飞船孟舟首飞，咱们的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试验又进入关键阶段了。以及咱们后续月球要去月球的南极探测也在做技术储备。咱们的卫星互联网也在加速，千帆星座等工程呢现在都在带动需求爆发，甚至这方面产业上下游这个材料啊应用环节整合都在加速。我觉得最有看点的就是咱们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空发射场发射升空了。发射升空对咱们来说呀是个很正常的事儿。这一次最大的突破是它在海上的平台实现了网系捕获方式，把火箭抓回来了。
3: 好专业的张老师，知识点讲解要开始了啊！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
4: 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就是在海上架了一张网，让这个火箭飞回来，掉到这个网里边，用网给它拽回来了。这个网意义很大呀，为什么呢？第一个，它实现了回收。回收就说明什么？这个火箭那么贵的火箭，咱不再是一次性的消耗品了，而是可以重复使用。这样的话，能把发火箭的这个成本给打下来，平民航天、普通人航天的这个门槛要降下来。第二个呢，它是用网来回收的。这个网来回收呢，大家可能以前在视频上见过马斯克回收火箭，它是用一个机械臂回收的，咱们给它形象的称呼说它叫筷子加火箭，对不对？咱们用的是另一个路线，网系回收，就是在那架个网让它回来。这种网系回收呢是一种很先进的技术，因为第一个它在海洋上进行，你架了个网之后对海洋海况本身要求低，别管什么天气，只要别恶劣到没法看，咱都能把这个火箭收回来。第二个呢，你有了这个弹性的网啊，就是它对火箭的冲击就小很多。大家想想，就好比那个救生气垫一样，它就能让这个火箭啊回来，就能更快的检修之后就能接着用。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火箭 大家都知道，这个火箭如果说你直接让它飞回来的话，是不是需要个着陆腿？飞机还需要个着陆架呢，是不是？这个网它就可以不需要这个着陆架，不需要这些着陆腿，火箭到网里边就可以。马斯克的公司啊，搞了筷子加火箭，咱们现在呢又成功验证了网接火箭。这么走下去，咱们以后能够把这些火箭都能普遍回收的话，那对咱们听众来说，那是一个大好事儿。上太空的门票可就要打大折扣了，对，咱们就都有机会上太空了，到时候可就用得着书里讲的知识了啊！教你的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很有用。
3: 不仅仅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一本书有用，人类上天那本书也是有用的。这两本书都讲了怎样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作者的介绍。
4: 好的，我啊就从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开始讲吧。这本书呢，你要是光看这个书的名称，有一种感觉像什么呢？好像是一个航天的百科全书一样，就好像是什么给人感觉是介绍火箭参数啊、直径多少啊、载荷多少啊，其实不是。不是，为什么？这些数据网上都有，你一查都能查得着。这本书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帮咱们的读者啊建立一条很完整的历史脉络，从想到做到将来。所以呢，这本书第一个，我们没有按照火箭的类型分类，没有按照什么重型火箭啊、什么可回收火箭，没有按照这么分类，也没有按照国家分类，而是按照整个人类航天一步步突破的重要节点来走，讲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想到需要有火箭，为什么最早是德国造出来的，为什么美国当时一定要登月，而那为什么美国后来又放弃了登月，那为什么今天咱们大家包括中国包括美国又要回到月球，这些问题咱们是给你一个一个穿起来。我就举个例子啊，可能很多人知道世界上第一枚火箭是德国的 V2 火箭，这个在很多教科书和科普书上都讲过。但是为什么是德国呢？很多科普书它是一句话带过的，他说那时候德国的科技厉害。其实啊，没那么简单，这一句话概括的太笼统了。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了解了那个时候欧洲的工业体系，在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出现人类第一枚火箭，而这枚火箭为什么承担的不是把人送上天，而是去轰炸别人的任务。同样呢，你了解了那个时代，你才了解说，哎，为什么美国在60年代花了那么多的钱，折合到今天相当于几千亿美元，结果只是把十几个人送上月球。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航天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发展的科目，它是跟政治、跟经济、跟工业、跟战争、跟教育，甚至跟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放在一起发展的。
3: 可以说，人类上天那些事儿，正是一部缩写的人类航天史，还原了人类航天探索的壮丽历程，帮大家一站式的了解航天知识。上天之后，人需要生存。那紧接着，我们请作者来为大家介绍下面那本书《太空生存那些事儿》。
4: 同样啊，另一本书《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咱也不是百科。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将来当了航天员啊，培训教材里都有。我们介绍的其实是整个太空的生存环境。比如说咱们假设了一个场景，一个人被孤零零落在火星上了，你怎么生存呢？我们会手把手的给你写说你可以种土豆。我们可不是说告诉你种土豆这个知识就完了，我会跟你讲你为什么会去火星，为什么咱们人类要在火星登陆，火星的大气是什么样，温度什么样，水资源什么样，这些你都了解了，其实你已经知道怎么种土豆了。我特别希望啊，读了咱们这两本书的孩子以后看新闻的时候，别光看到哎呀又发射了个卫星厉害，别只是厉害这两个字儿，而是想到说为什么我们要上天，为什么商业航天火起来了，为什么人类要去火星？去火星的人里边能有我吗？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问这些问题。
3: 业界人士又是怎样看待这套书的呢？下面啊，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的出版方——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也是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邹丽的介绍。
0: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邹丽，也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和《太空生存那些事》的责任编辑。我跟张东向老师有合作出版过好些图书，他很擅长去拆解一些严肃的科技知识，并且把它们变得好玩。那这两本书就是以纪实文学的方式来讲航天。最开始其实是叫《航天发展几件事》和《太空生存几件事》，但是我们在看稿的时候发现，这些故事它本身太生动了，几件事这个词其实还是有点冰冷的，所以就改成了那些事，就想传递一种比较轻松的感觉，也让读者了解到航天它不是高不可攀的，它背后全是人的故事啊。当然这并不是野史，书里面每个好玩的故事背后都是对应着航天科技的关键节点的。你比如书中在讲到加加林他在发射前尿在汽车轮胎上啊，这个细节听起来好烧，但是背后其实是早期航天连基本的大小便收集装置都没有。后来美国航天员谢普德也因此尿了裤子，这才倒逼出尿液收集设备，然后到今天演变成纸尿裤，再到国际空间站的尿液循环系统，然后到把尿变成水直接喝，就这样一条生命保障技术的发展史，通过上厕所这件事就给讲透了。再比如书中讲到的那一坨阿波罗十号那坨空中浪费的粑粑，这个尴尬事件直接推动了太空马桶的升级，还有杨利伟经历的那26秒共振，直接促成了中国火箭 POGO 振动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意大利航天员头盔进水差点溺亡那个事件，让舱外航天服的冷却系统设计也变得更加可靠了。书里面像这样以故事来讲科技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那这两本书就是这样，笑着笑着就让你把航天科技的发展史读懂了。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学生还是对宇宙好奇的年轻人这两本书都不会让你失望，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安排的是暑期系列节目，要来聊聊航天的那些事情，有两本书和大家分享，人类上天那些事儿以及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两本书，两个书号，但是啊，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套书，因为你上去之后，海底能够在那儿待下来，能活下去啊。可能大家读航天史的书啊比较多，但是关于太空生活生存的内容的书籍相对而言就少一些了。所以您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套书？是想把一个完整的航天的历史以及人类在太空生存的内容完全的展现给青少年吗？
3: 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咱们上天后还要生存，对不对？但是呢，可能很多孩子会觉得今天航天啊是咱们生活里边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今天很多的事儿，比如说你的手机能导航，其实是卫星的功劳。然后呢，空间站里边有几个航天员在那长期驻留，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不正常的事儿。其实把时钟往前面拨100多年，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人啊，甚至都不敢确定说人类到底能不能飞上天。世界上第一架真正的飞机，就莱特兄弟那家，它是1902年上天的。然后第一架火箭呢，是二战末期问世的。想想看，离今天也就100多年的事儿。也就是说，在100多年前的时候，可能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跟他说100多年后会有人一直住在天上，他不敢信的。这是我想写这本书最大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想告诉孩子说，今天我们看起来司空见惯的科技，在昨天都曾经是不可能。在这里边我们要启发孩子们敢想。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今天的孩子们，大家都看过飞机，都看过火箭，对不对？坐过火箭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坐过飞机的有很多。那我问你，飞机和火箭的区别在哪里？
2: 成年人的标准答案是构造不一样，到达的地点不一样，飞行的长度不一样。
3: 我估计能答上来孩子1/3都不到。但是呢，我们可没有说在书里边就给你死抠这俩定义，跟你讲一个在大气层，一个在大气层外，那样孩子们看不懂也看不下去。我们是怎么讲的呢？我们讲的是《封神演义》和《西游记》，这个孩子们都看过电视，看过视频啊。
4: 没错没错，
3: 哎，对，这个时候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咱们的神话故事里边啊，在这两部神话里边，能在人类视线里边你看着它飞的，比如说雷震子，比如说大鹏鸟，它都长个翅膀，但是它超出你视线范围外，你看不见，你光知道它飞了的，孙悟空、姜子牙这种，嫦娥飞到月球上，飞到月亮上，它没有翅膀，为什么呢？我们想，我们的祖先应该是懂这个道理的，就是他看着眼前的鸟飞啊，他知道就是他是扑棱翅膀的，他能模仿这个鸟飞。这种咱们今天的科学上叫大气层里边飞，叫航空。但是咱们的祖先呢，看着月球就知道它很远，就知道翅膀一定飞不到月球那儿，所以呢，咱们的祖先就干脆不去想什么内容，不去想怎么飞过去了，就直接让它就是骑个梅花鹿，或者说摆个姿势就过去了。这种在咱们今天啊科学上超出了大气层的飞行叫航天。我们的祖先没有大气层概念，但他们本能的知道这两种有根本性不同，所以啊，到了远处的飞行根本就不去让它长翅膀了。在这个基础上，你看我们书里边再给同学们讲明代万户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对不对？刘珊，你是不是小时候也听过万户的故事？
4: 万户他是把几十只火箭绑在椅子上，希望飞向天空。几十只的火箭绑在椅子上飞向天空，我们大家现在做一个小实验都会知道这个上不了天的。所以万户的 这个试验实际上是失败了。
3: 对，失败了。而且它那个火箭还不是咱们今天理解的那火箭，它就是烟花，它在那儿绑的就是咱们今天的那个、
4: 哦、
3: 今天的二踢脚，是失败了啊。但是它这个失败的被认为是航天的先驱。万户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从欧美文献里边去给倒回来的。国际航天界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环形山。为什么我们认为它是先驱呢？全人类认为它是先驱，不只是咱们中国。因为啊，科学事业开始之前要有人先敢做梦。咱们飞天之前一定要有人向往飞天。航天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有人先想着往月球上去，我们最后才会登上月球。这个是我们特别希望孩子们明白的道理，也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初衷。航天先是一种梦想，然后才成为了一门科学。敢想是敢做的第一步。
2: 当有一些孩子陷入到缺乏创造力、缺乏想象力的困境当中，作为家长的您可以让孩子了解万户的故事，没有想到吧，一个试验的失败者最后会用他的名字给月球上的环球山来命名。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啊，不少的朋友已经对这套书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作为一套科普书来说啊，很多的书都是内容非常的丰富，而整体的架构呢也非常的完整，但是看起来就有点觉得枯燥没意思。而这套书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趣儿，所以请问张老师怎么做到有趣儿的呢？还有这本书里面也有好多的啊特别有趣的配图，这些图又是怎么来的呢？
3: 你这个问题问到我心坎里来了。我们这套书啊是专业的插画师给画的图，我们跟我合作了将近十年的插画师，就是我们特别欣赏对方的作品，所以一拍即合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我们给这书里边配了大量的漫画，我们保证一点，就是你在任何一个节点上打开这本书，你已映入你眼帘的一定不只是灰扑扑的文字，一定有画，每两页最低有一只画，甚至可能放了两幅三幅画。我们画这些画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基本的理念，那就是夸张脑洞大。什么意思呢？对，就是你想想，咱们都动手画画了，对不对？咱们一定要表现出照片拍不出来的东西。如果说我给你画了一个火箭跟现实中的一模一样，那我们还画它干什么？我们拍个照片放上去不就完了吗？就一定要脑洞大，是画拍不出来的东西，这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们的插画脑洞很大。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航天史这本书第六页提到了中国古代神话，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哎，中国古代想象了很多飞天的故事。这里边呢，我们写了山海经里边提到的一个凶兽叫穷奇。山海经原文呢说它有牛的体型，老虎的相貌，再生一对翅膀，它是吃掉恶人的一个凶兽。那我们就给它画出来嘛，同学们不可能见到植物，那我们就给它画出来看看，牛的体型，老虎相貌，再生一对翅膀是。但当然了，我们不是说用山海经那种画法，而是走了一个说适合今天小朋友们审美观这种路线，画了一个呆萌呆萌的虎头，画了一个有趣的牛身子，又给他安了一对天使的翅膀。我相信小朋友们拿到书打开这一页看了，保准会喜欢。我甚至能猜到会有人把它给拍下来当自己的头像。还有啊，比如说77页咱们介绍了纳粹德国的火箭科学家冯布劳恩，这里边呢咱们用了一个词儿，说二战之后美军找到他，把他和他的老师打包带走，带到美国去给美国航天事业起步服务。打包带走啊，这个词儿是个幽默的说法，对不对？这个照片里边你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展现说把一个人把两个人打包带走。但是漫画不一样啊，咱们的手绘漫画真的就给他画出来，就把他和他的老师叫奥伯特给画到了一个口袋里边，然后画了一个美国兵的手，把他们拉起来就走。类似的漫画在太空生存那些事儿，那本书里边就更多了。 因为健康领域啊，咱们都知道，健康领域你可以塑造的形象超级多。比如说里边有一张专门讲航天员在太空排泄物处理问题啊，或者说用一个通俗话讲，叫航天员在太空怎么拉粑粑，怎么处理粑粑。这一张里边我们画了大量的粑粑。1969年美国阿波罗10号飞船飞行的时候呢，有一位宇航员他拉了便便没有能及时被送走，结果呢在那个失重的状况下在他的这个太空舱里边乱飞。我们找到了这一段史料之后呢，就画了一位宇航员在那手舞足蹈要抓住他面前的一坨便便。然后呢在这一章里边我们也提到说，航天员排放的便便呢它不能扔到窗外，就不能往外边扔，因为外太空温度很低，便便里边有水，你一扔出去它就冻成了很结实的冰块，再回来就把空间站砸坏了。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专门画了一坨冰粑粑，就是一个拟人的便便被冻成冰在里边。以及呢太空便便啊被收集之后，最后真正的归宿是送上货运飞船，货运飞船是一次性的啊，它回来会在大气中烧毁。你在地球这边往上看，你如果看到那个货运飞船上面带着这些粑粑燃烧的话，你其实看到的是一颗流星，甚至你可能对它许过愿。我们在这儿啊就画了一坨燃烧的便便在太空中飞，我们还给这一坨便便安排了个台词，说向我许愿吧。我们的插画呀魅力就在这儿，不写实，但是呢我们的插画脑洞大，一定要保证让小朋友们看着觉得好玩好笑有意思。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这不媚俗，不泥古，更不为了金钱呀、随波逐流，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呀曾经面壁十年，潜心于大写意的艺术。他诗古啊不泥古，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古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种啊大气厚重、淳朴自然的艺术风格。他呢就是已故的著名大写意书画家周之林先生。作为一位画坛的隐者呀，周之林呢曾经长期在燕京书画社潜修艺术，尽管啊成就卓著，但是呢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著名作家刘一达曾经花费四年时间写作周之林传记上演，让人们呀感受到了一位真正艺术家的风范。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就让我们通过刘一达先生当年的文章，跟大家一同啊感受周之林先生的水墨人生。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周之林的放荡不羁、不随波逐流的性格，以及他做出面壁十年的惊人之举，与他个人的经历很有关系。很多人以为周之林是从胡同里出身的一介寒士，他在胡同里生活了许多年，这没错，但他的家学渊源也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才子。他的祖上是河北保底的名门望族，曾祖父周汝镇是清末进士，曾任山东沂水县令。他为官清廉，卸任时全县百姓洒泪为之送行。周之林的祖父周庸曾任清末大理寺的高等秘书长。周之林四岁丧父，在祖父身边长大。祖父周庸虽然没当过大官，但书法很好，在京东很有名气。刘一达曾随着周先生到他的老家河北保底造访过，在一个老乡家里看到了当年周庸写的对联，楷书写的相当见功夫。周之林和哥哥周之柱受家庭熏陶，从小就勤奋好学，支柱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周之林五岁就跟祖父习字，十岁以后开始学画，他的绘画灵感来自于母亲冯少华。冯少华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心灵手巧，虽然没有文化，但在枕头上、衣服上绣的花栩栩如生。他绣花不用打草稿，全凭脑子里的

0: 央美院，但是他的画无规无矩，自然考试落榜。从此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刻苦自学。他曾经想拜个老师，当时朱市口有个老画师正招徒，周之林拿着自己的画去求师，老先生看了他的画说，你的画已不是一般的水平了，我教不了你。那年他才14岁。从这之后，他每天坚持作画几十幅，然后从中挑出几幅画得满意的，去琉璃厂博古斋，让画店的老先生品评。一来二去，他跟画店的老先生成了忘年之交。有这么一天，老先生对周之林说，你的画跟王雪涛的画很像，我给你写一封信，你拜他为师吧。周之林拿着老先生的信，找到了西城西斜街王雪涛家，但是他怕王先生把自己拒之门外，揣着信在门口犹豫再三，不敢登门。他前后去了10次，都在门外徘徊，到了也没拜见王先生。事过10年以后，周之林已在画坛小有名气，跟王雪涛也成了朋友。他谈起这件往事，王先生笑道，你怎么不往里闯呀？我们如果那会儿能见面，不就早成了朋友了吗？但那会儿的周之林还年轻，名画家在他眼里简直太神圣了，就这样他一直没拜师。那会儿周之林的生活十分的艰苦，练画需要大量的纸，没钱买好纸，他就利用糊窗户的纸和废报纸。当时北京晚报2分钱一份，他看过晚报就在上边画画。上中学的时候，别的学生放寒假可以自由自在的玩，他都给房管所的泥瓦匠当小工，每天挣不到1元钱。他拿了钱，除了交学费，就是买纸练画。当时广外有个铜厂，工厂收集了许多废灯泡，利用里边的钨丝，这些灯泡得摔碎了以后才能取出钨丝。周之林每到暑假便揣着窝头咸菜到铜厂摔灯泡，一天摔几万个灯泡，能挣1元2角钱。为了学画买纸，十几岁的周之林真是吃了不少的苦。他练画用的纸得用车拉，成名以后他仍然每天练画。他对刘一达说，李可染废画3000多，我的废画30000多也不止。怕这些废画被拿去充当真品，他都撕了用水泡过才扔。周之林的母亲生了10多个孩子，最后活下来的就5个，2男3女。他大哥周之柱毕业于清华大学，英年早逝，从事艺术创作的只有他一个人。1965年原石油部下属石油设计院设计国际展览，向社会招聘美工，周之林应聘被选中，从此他在石油系统干了10多年。1979年燕京书画社创立，他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公务员的身份，去了燕京书画社，专一从事绘画和销售工作。在燕京书画社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了当时的一些著名书画家，从中获益匪浅。
1: 咱们下半集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周之林是大写意画家。传统的中国画分为写意、工笔、山水、人物等等不同的画种。在所有中国画的技法中，大写意是最难的，因为它要求以简练概括的笔墨，着重描绘物象的意态和神韵，泼墨挥毫，多一笔不成，少一笔不灵，一笔成形成意。您想啊，就吃这一笔的功夫，它有多难吧。所以许多画家不敢涉足大写意，它的成功率很低。中国的大写意始于唐朝，以南宋梁楷的人物写意为代表，明代有陈纯、徐渭，清代有朱耷、虚谷等等。朱耷的大写意构思构图奇特，笔墨简约而丰富多变，笔下的物象更抽象传神，达到了大写意的极致。近代的吴昌硕和齐白石使大写意又有了新的发展。木工出身的齐白石吸收了民间文化的营养，又继承了文人画的特长，使大写意淳朴而富有灵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齐白石之后，虽然有刘海粟、徐悲鸿、李苦禅等绘画大师在大写意上不断创新，但画界的权威人士认为他们在很多方面没有超过齐白石，在表现内容和用笔用墨的笔法上没有大的突破。周之林在绘画上失骨而不泥骨，在30多年的绘画实践当中，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谷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过周之林认为他作画在技法上有大写意画家的大气、厚重的遗韵，在意境上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心与大自然相通所产生的灵性。他的全部身心已与所画的人物、花鸟、山水融为一体，而不是临摹与写生。人们看到的是画，其实画里有他的灵性。从这一点来看，他写意的不仅是外在的物体，而是人生的意境。写意人生，这正是周之林面壁十年所苦苦追寻的。
1: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3: 吴作人生前说，周之林的画一气呵成，一笔到位，太难了，这个人将来能成大气候。李可染曾跟周之林论画，他说画画要一慢二重。我自己不是聪明人，但是一个执着的人，我有一股牛劲。周之林从李可染身上领悟到了一个画家所具备的应有素养。2002年在画界朋友的劝说下，周之林拿出他面壁期间创作的30多幅作品，在琉璃厂吉古阁搞了一个小型画展，此举在画界颇引人注目。 曲林庐先生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芝林的画令我惊奇，想不到他在大写意上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卢光照先生说，芝林的画让我大吃一惊，他的笔墨如此恣肆纵横，如此胆大，出人意料。他的创作最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一个意字，他极力使画面有意境有情意，以情与意来感动人，来抒发自己。至于形似与否，他就管不了那些了。一个画家只有做到了胸中有我而忘我，打破框框，喷吐灵性，尽情挥洒，才能像周之林这样创作出意想不到的奇迹。美术评论家说，周之林的画在动与静、虚与实、笔与空、情与态、立意构图上超然巧妙，一派天机。艺术家的艺术生命达到了淋漓挥洒的境界，放射出耀眼的美学光辉。周之林在知天命之年取得如此巨大的艺术成就，是因为他具备非常的胆识和天才。这些画界老前辈的画肯定了周之林在大写意上取得的艺术成就。面壁十年，周之林创作了许多画，但很少面世，艺术品的大拍小拍见不到他的作品，他也没有送过人，这使他的画显得异常的珍贵。京城著名书画收藏家刘文杰在收藏界也很独，他认为齐白石之后，在大写意画家中周之林是最出色的，只要是周之林的画，多少钱他都收藏。可惜的是，周先生从画坛隐退之后，讨到他的墨宝太难了。周之林面壁十年之后，搞了这个小型画展，令人刮目，很多人劝他出山，接着再搞大型画展。周先生摇了摇脑袋，他说这次画展不过是让艺术评论家看看他面壁十年后在艺术上有没有进步，他想继续面壁，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他认为自己在大写意创作上的巅峰还没达到，还有潜力。他对刘一达说，我这辈子不想有自己固定的艺术模式，人生有限，艺术的意境是无限的，要达到写意艺术的完美，我还有许多不满足的地方。也许我继续面壁，不走世俗，是拿生命做抵押，但只有这样，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历史。有人请我参加笔会，我不去，人家挺生气，说我现在牛了，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听了泰然处之，我不是高傲瞧不起别人，谁说什么我都虚心听。刘一达问他，那您为什么不出山呢？看到一批中青年画家在画坛上如此活跃，您不感到寂寞吗？他笑着说，我不愿出山，是对现在画界的种种不正之风的无声抵抗。参加笔会，一丈二匹的画只需几十分钟，能出真正的艺术品吗？一些半瓶子醋画家出本画册，办个展览，请客人捧捧场，就成了著名画家了。而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却无人问津，画坛这种互相吹捧、沽名钓誉、虚夸浮躁之气早已经让我生厌了。的确，一个艺术家只有抛开功名和各种物质享受的诱惑，才能静下心来创作，只有忘我才能摆脱世俗。周之林依然快人快语地说，我认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艺术家不能再这样拿艺术不当艺术的氛围中混下去了，一个时代应该有自己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艺术的艺术家，这正是我面壁的初衷。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评说，也不管别人怎么模仿我的画作假， 现在这种假画很多，我要沿着自己的艺术道路走下去。有人劝我对周之林的假画起诉，我默然处之。我的画是心灵与自然的融合，这种人生写意的艺术是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假的东西不会有灵气。周先生说的，我这样对艺术苦苦的探求，其目的就是要在历史上留下点痕迹，告诉后人，这个时代还有对人生、对艺术认真追求的艺术家。作为一个画家，周之林的这种人格精神，令人着实的钦佩和叹服。
2: 那么在刘一达先生的笔下，除了写过画家，也写过古玩藏家和商家，其中啊，这康连生就是这么一位，他还是中国收藏界的第一位打假人，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调研组来玉山调研。8月14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数字产业链头部企业产教融合实训实习基地主任李文龙率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调研组来玉山调研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工作。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姚丽华参加，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出席座谈会，县领导刘向阳、于翔宇陪同或参加相关活动。座谈会上，詹长远对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表示两所院校办学特色鲜明，专业优势突出，与玉山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特色农业的需求高度契合。玉山将与两所院校建立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围绕产教融合，发挥两所院校职教师资培养的专业优势，在专业共建、实训指导、师资培训等方面给予玉山中专更多支持。玉山要借助两校的科研实力和人才资源，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为企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智力支撑，推动产教融合取得实质进展，真正实现校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发展共赢。李文龙对玉山县委、县政府的鼎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的办学实力。他表示，玉山区位优势明显，主导产业特色鲜明，发展潜力巨大，校地合作基础深厚，前景广阔。调研组将珍惜此次调研机会，履行高效服务社会职能，加强与玉山交流，深度对接产业需求，充分发挥学科专业、人才师资、科研平台优势，构建人才培养共同体，打造科技创新攻坚阵地，构筑产业发展服务平台，共建县域产业学院，为玉山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力量。座谈会后，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新协激光电、博士智能、骏马食品、高铁新区雨具、胡桃木家具和台球器材选品中心、四谷桥乡雨威农场、四谷桥乡格根科技小院、双明镇冷水茭白基地等地实地调研，详细了解玉山产业发展、人才需求等情况，为深化校地对接、共谋产教融合发展奠定基础。奋斗青春，逐梦国防。玉山县举行2026年军校录取新生欢送仪式。8月14日，玉山县2026年军校录取新生欢送仪式在怀玉山清平园举行。被录取的军校新生代表与亲属齐聚这片红色教育阵地，以一场扎根红色记忆的特别仪式，告别家乡，奔赴军旅新城。仪式现场，全体军校新生整齐列队，在方志敏纪念像前驻足致敬，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革命先辈清贫奉献的奋斗历史，齐声朗诵《可爱的中国》经典节选。军旅梦想点亮青春，奋斗正当其时，全体新生的铮铮誓言响彻园区，道出了携笔从戎、投身国防的青春志向。简朴而热烈的欢送仪式，吸引了不少在怀玉山开展研学活动、游览参观的群众驻足围观。大家与到场的学生家长一道，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生们送上诚挚祝福。玉山一中2026届高三年级主任徐玉泽也向所有圆梦军校的同学送上祝贺。从军报国，既是个人的青春理想，更是新时代青年的时代担当。希望同学们进入军校后锤炼品格、苦练本领、严守纪律、勤学善思，把青春热血奉献给国防事业，不负韶华，建功军营，也始终牵挂故土，未来再遇归来。玉山烟火气里化法治，菜篮子里护生态。2026年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落地施行的关键节点。近日，玉山生态环境局、玉山县人民法院、玉山县人民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在双明镇联合开展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全国生态日“共护绿水青山”主题宣传活动，共筑绿色生态法治屏障。本次活动精准聚焦基层群众普法需求，建立乡镇早市人流集中、覆盖面广、接地气的传播优势，将普法宣传摊位设置在菜市场入口处。 丰富的宣传内容，直观的科普展示，吸引了众多赶集群众、商户和摊主驻足了解，让生态环保法治宣传走进群众身边，直达百姓菜篮子。工作人员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保护法典》等核心法律法规，结合农村生活实际，向群众深入浅出地讲解生态保护的法律责任与公民义务，同时结合法院审理的非法捕捞、滥伐林木等鲜活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言讲解破坏生态环境的法律后果，让群众在听故事中明白生态保护是必须遵守的法律红线。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向过往居民发放了核辐射安全、绿色低碳生活、农村环境保护等各类实用宣传手册，把专业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贴心话，引导大家从垃圾分类、节约用水等日常小事做起，争做生态环境的法律明白人。此次联合宣传活动不仅增强了基层群众的生态环境法治意识和绿色生活自觉，也进一步凝聚了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生态保护合力。县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了生态文明优的具体目标，我们将继续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推动生态文明理念在城乡社区落地生根，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着力促进生态价值转化，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玉山新画卷。玉山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景暖夕阳，志愿者团队走进敬老院，盛夏酷暑，暖心相伴，玉山县聚爱玉山，同心护暖社会组织联动敬老院常态化关爱行动，走进严瑞中心敬老院，开展夏送清凉、景暖夕阳主题慰问，通过物资捐赠、便民服务、节目表演等多元形式，为院内老人送上贴心关怀与暖心服务。活动现场，各团队分工有序，各司其职，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老人们送上贴心务实的便民服务。理发志愿者们耐心细致，根据老人的需求修剪发型、打理仪容，娴熟的手艺让老人们焕然一新，精神抖擞，清爽利落的造型让老人们心情舒畅。老人们纷纷表示感受到志愿者细心认真的态度，非常感谢他们带来的温暖。另一边，心理咨询团队化身暖心倾听者，与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耐心倾听老人的心声，了解老人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状态。新生代企业家协会贴心赞助了各类防暑生活用品以及西瓜、香蕉等新鲜水果，为炎炎夏日中的老人送去清凉与甘甜。还有精彩文艺表演，用舞蹈和歌曲为敬老院增添浓浓欢声笑语。表演者周姐开心地说道，通过歌舞把开心也传递给老人们，让他们的生活中能多一些欢乐。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老人排忧解难，送去温暖，提升院内老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不仅温暖了晚年生活，更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志愿服务精神与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担当。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年，中央财政流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亿元。入汛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启动8次资金快速核拨机制，累计向灾区拨付资金11.9亿元。当前，厦门港已开通直达北美、欧洲、东南亚等港口的固定航线，成为国内众多头部新能源企业青睐的出海口岸。今年5至6月，厦门港连续3次刷新储能集装箱单航次出运记录，最高单次承运104台大型储能柜。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柬埔寨腰果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该国累计出口生腰果103万吨，超越2025年全年出口量。数据显示，目前柬埔寨腰果种植总面积超过70万公顷，覆盖全国10余个省份。柬埔寨是仅次于科特迪瓦的全球第二大生腰果出口国。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收拾。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7: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2: 我是张帆。那今天的这段音乐其实开启的是我们一段科幻之旅。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跟我们一起聊天的嘉宾呢，就是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的出品人李晕老师。欢迎李晕老师，欢迎您。
13: 你好。
12: 我看19年的流浪地球一，23年的流浪地球二，然后27年流浪地球三。诶，是不是差不多都是相隔了4年啊？
13: 跟举办奥运会一个节奏。
12: 真是啊，对，跟奥运会跟世界杯都是一个节奏，是吧？
13: 对，是的。
12: 李晕老师，对于我们刚才说这个科幻电影、科幻文学作品，包括您自己目前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做这么多年了，就是您的科幻漫画系列，来自刘欣老师的这个科幻漫画系列，今天您也给我们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我身后的这个背景里面，其实有几张海报是来自于这次的科幻漫画系列，对吧？
13: 对，
12: 这三张海报，其中的左右两张是来自《流浪地球一》和《流浪地球二》电影，那么中间的这个呢，就是非常重磅的，这是科幻漫画系列当中的《流浪地球》的封面图，是吧？
13: 是的，
12: 这个应该是可能在刘慈欣老师作品里，我们讲除了《三体》之外，《流浪地球》现在是最广为人知的 IP 了，因为它确实是被改编成电影之后，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13: 对，我甚至觉得《流浪地球》的这个影响力，甚至就从受众来说啊，仅从受众的人数来说，我觉得是还要略大一些。
12: 哦，还要大一些。
13: 毕竟这个电影，咱们从观影人次来说，这个《流浪一》《流浪二》电影观影人次都是以亿为单位。
12: 对，
13: 这个影响力，
12: 这个票房就更不用说了，是吧？
13: 对，是的。
12: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电影它在受众当中的影响力，或者它在更为普罗大众当中的影响力，还是会更不一样。
13: 是的，其实我觉得科幻从文学角度来说，它相对来说是一个较小受众的文学题材。
12: 如果是从文学的

0: 上，它几乎是受众最大的类型。
1: 嗯嗯
0: 啊，
1: 它囊括的那个各种类型会更丰富了，更多了。
0: 而且就是借助、起码借助科幻的一些核心要素啊，
1: 对，对对
0: 它所能表现出的这种影视内容是非常、是极具魅力的。
1: 嗯嗯嗯嗯。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流浪地球》的影响力，然后再看这边的话，您刚才讲到了刘慈欣老师的科幻漫画系列当中的全频带阻塞干扰，然后再往那边就是《三体》的电视剧的海报，《三体》的右侧的那边是刘慈欣老师的又是一部科幻漫画系列的作品，这是您作为出品人的叫《球状闪电》。
0: 对，《球状闪电》
1: 《球状闪电》在我记得《三体》火了之后，很多人都曾经提到这一部，我没有看过这一部。但是好多人都在推荐，
0: 称《球状闪电》为《三体》前传啊。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其中的一些科幻设定，比如说这里的这个球状闪电，被发现实际上是红原子啊。
1: 嗯嗯、
0: 那么包括其中的一些人物，后来又在《三体》中出现。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呢，当然也有原因是它更早于《三体》创作和出版。
1: 哦
0: 啊。
1: 这个都对得上啊，
0: 都对得上，是的，是的，
1: 从内容都对得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其实这是正是很多这个资深的这个刘老师的这个科幻迷、
1: 嗯、
0: 啊给起的这个名字《三体前传》。
1: 哦，您看您说到《三体》的时候，这个宇宙专家就想说，真的是期待《三体》的电影、剧集或者动画的新作。大家对于《三体》的这个喜爱的程度啊，就是你出多少都不够，就还希望看到更新的啊。
0: 是。
1: 然后他提到一件事情，据说是去年张艺谋导演正在准备拍《三体》的电影，
0: 是
1: 现在应该是在过程当中啊。
0: 对，去年官宣了。
1: 哦，然后他提到了这个很喜欢科幻小说，已经看过了。你看，不光是刘慈欣老师的作品，科幻小说当中的很多新作，包括一些经典的大神的作品，比如《挽救计划》，我们今年看到的那部电影啊。
0: 嗯。
1: 还有，他说今年准备还看看《沙丘三》。
0: 嗯。
1: 沙丘应该是科幻的很经典的作品了、啊、
0: 美国的科幻经典，
1: 对、
0: 嗯、
1: 影响了无数的科幻的作家，包括科幻的电影人，
0: 是的，在那个时代它是极具代表性的、
1: 嗯、对、
0: 嗯、
1: 刚才我记得他还提到一件事情，对，哎，我们得跟这个李云老师来求证一下，或者说我们跟李云老师来聊聊这个事儿啊。这位朋友说，我很喜欢刘慈欣老师的《朝闻道》，
0: 嗯，
1: 他说感觉大刘老师应该很喜欢丁仪这个角色，这个是出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梗？
0: 首先朝闻道夕死可以啊，就是咱们一段这个
1: 这是经典，
0: 对，这个然后刘老师起了这句话的寓意啊、嗯、构建了这个故事，当然也就用这个朝闻道这三个字做了这部作品的名字啊、
1: 嗯、
0: 这个极简单的情节是来了这么一个超级厉害的这个外星人啊，他们是一个极高等级的文明，对宇宙的很多奥秘几乎无所不知。
1: 嗯。
0: 然后就吸引了地球的一大批顶尖科学家啊，去向他求教啊，但他说你这个如果我告诉你这个秘密的话，那你对不起，你就要肉体消亡。
1: 哦、
0: 就是人就没了啊、可是仍然有大批的顶尖科学家去这个询问这个目的啊，
1: 朝闻道的意思、
0: 啊、对对，朝闻道夕死可以啊、
1: 嗯嗯。
0: 那么当然最后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位角色叫什么名字，好像霍金吧，还是有一位角色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宇宙的目的是什么，
1: 哦，终极问题
0: 啊，然后这个他没有得到答案、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超级文明，在已经洞悉了宇宙的很多本质的东西以后，仍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1: 嗯嗯、
0: 就不知道这个答案、
1: 嗯、
0: 所以他活了下来、
1: 嗯、
0: 啊。当然我觉得对于很多科研人员来说，我相信他会有强烈的共鸣、
1: 嗯、
0: 就是实际上这个道出了他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1: 嗯
0: 嗯
1: 嗯，所以我说它是一个终极问题，最后的答案
0: 是
1: 嗯
0: 是。
1: 他提到的丁仪这个角色，他说大刘很喜欢，是为什么？
0: 丁仪这个很有意思。丁仪这个人物呢，在刘慈欣老师的作品里前后出现了六次，就在六部不同的
1: 作品里
0: 都出现、
1: 嗯、
0: 啊。包括三体三部曲，三体三部曲在这里只能做一个啊。
1: 嗯、
0: 包括球状闪电啊、
1: 嗯，
0: 包括刚才说的这个赵文道这部作品、
1: 嗯。
0: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身份，丁仪也被我们国内的一些科幻粉、大刘粉称为六分仪。
1: 六部作品里面都、哎。

0: 又有丁仪这个角色，
1: 是的，
0: 所以六分仪，
1: 六分仪，
0: 哎呀，啊、真是
1: 啊，很有意思啊。
0: 这个刚好他是仪器的仪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对
1: 是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其实在这之前，在做这次的，就是在做这么多年的这个科幻流行科幻漫画系列之前，已经在做它的文字的全球推广。
1: 是的。
0: 在这之后，为什么会想到用科幻漫画再来做这件事情？
1: 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很多朋友这个都会想到，就是做事情都往往想到不忘初心这四个字啊。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事情，就是从2012年做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已经是有着极大成果了。那么当时实际上2017年三体已经实现了像中医英法德西意奥等等的很多这个重要语种的版权输出翻译出版。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三体的销量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是这个百万级的了啊，影响力极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发现其实刘慈欣作品在国际推广中呢，尤其是他的中短篇作品在推广中呢，其实还面临很多困难。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一是跨文化传播的困难，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篇作品和中短篇作品它的传播力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作家他的这个长篇作品的销量往往数倍于他的中短篇集，这是一个常态。而且在中国和在西方国家主要的出版市场都是这样。那么为了实现一些突破呢，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尝试，就是我换一个形式，把这个刘慈欣一些中短篇作品改编成漫画以后，那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个呈现形式的变化来让更多的读者有兴趣去阅读刘慈欣的科幻作品。本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呢，我们是请了一位法国的资深的这个漫画编剧，叫 Kokina Bechtand 啊。那在这个克里娜贝尔特兰德女士的帮助下呢，我们组建了一个13个国家的31个人的漫画创作团队。
0: 是一个不小的团队。
1: 对这个13个国家吧。
0: 对，
1: 当时我们是的，我们就是工作语言就三种。就是中英中英法三种工作语言。
0: 小联合国。
1: 当时不这种做法也无法这个解决这个跟作者团队之间的沟通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很多部作品，就一部作品本身就是不同国家的作者来进行联合创作的。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流浪地球这部作品，它的这个编剧是法国人。然后他的这个主笔也就是绘者是这个意大利人 Stefano Raphael 而他的这个上色师是巴西人。
0: 真的是一个跨国家的是吧跨这个不同的国家跨地域的这样
1: 的
0: 合作。
1: 是的。所以你就是这它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就是当我们去想让这些国际作者去创作这个刘慈欣作品的漫画改编作品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要让他看到这个他能理解的文字。所以实际上在做这个改编之前呢，我们就做了英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大概四五个语种的翻译。但是所幸呢，因为我们原来最开始的本行就是
0: 做
1: 文字作品的翻译，所以大量的翻译工作也其实在前期已经完成了。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这个积淀吧，在后续在做漫画改编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有了极大的便利。也最终成功的完成了这个刘慈欣科幻系列作品一共15部作品的改编。包括14部中短篇作品和一部长篇作品，就是酋长闪电。
0: 酋长闪电。
1: 对。
0: 包括里面这里面还包括流浪地球也在其中，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大家熟悉的像微纪元也是在当中。
1: 对，微纪元，赡养人类，山，包括时间移民，这些我刚才提到这几部作品都是刘慈欣老师的中短篇的代表作。
0: 对，乡村教师也是在里面吗？
1: 对，乡村教师也在里面。
0: 乡村教师这个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一点了啊，就是因为沈腾和黄渤在19年的那部叫疯狂的外星人是吧，疯狂的外星人。那部他们说只是用了乡村教师当中一个概念。
1: 是的
0: 是吧，改变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2: 那个呢，就完全是一个喜剧作品了。
1: 是，嗯嗯啊，其实我仍然觉得，如果遵循着原有的故事构架的话，它做成一部喜剧作品也是可以的，
2: 也可以是吧？
1: 也是可以的。嗯、当然，当时肯定，我想宁浩导演是基于他那个疯狂的系列是吧？
2: 对，他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
1: 对，肯定自有自己的布局，而且那个系列确实。
2: 很成功，
1: 很好几部作品都非常成功啊，是这样啊。
2: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作品，很大一部分都进入到了，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当中。您作为出品人，其实在这里面做的工作相当多。在整个这个科幻漫画系列出版以后，就是我们在出了这些东西以后，反响是怎么样的？
1: 我们现目前来说呢，要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哈。
2: 对对。
1: 那么在国际市场上呢，我们目前是英法德西四个语种出版，那么覆盖了大概十几个国家吧，特别是这个英文版，它还是有比较多国家去这个发行这部作品，我们发现首先呢，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市场定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呢，我们大家的传统观念还是觉得漫画嘛，还可能还是少年儿童去读，是吧？
2: 对。
1: 那么结合刘慈欣科幻作品它本身的一些这个思想深度啊，确实可能还是要大一点的孩子才能读得懂。但是在法国市场，那它就是法语市场，它是覆盖了这个法国、比利时和瑞士法语区。它其实是主要面向成年人的。
2: 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1: 对对对对，法语市场呢，当然这个整体的这个销量来说，在法语市场本身来说，还可以啊，特别是其中的几部作品啊，那么包括《流浪地球》，包括《善演人类》，《善演人类》作品还在法国拿了一项还很有知名度的奖项
2: 哦，
1: 就是在全球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安古兰漫画节上拿到了最受。中学生喜欢的年度佳作奖
2: 哦，这个漫画其实是拿了这样一个奖项。
1: 对，这个奖项其实是很难拿到的，因为这个漫画节的影响力是全球 number one 的一个漫画节啊。
2: 所以不同的国别其实对于漫画的属性，包括它所针对的面向的人群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2: 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好莱坞引进的很多这个叫做，比如说啊，我们说到超级英雄电影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漫画改编作品。
1: 诶，是的。
2: 超英电影，你比方说这个漫威宇宙，包括 DC 宇宙，是吧？
1: 对。
2: 它都是来自于大量的漫画作品。其实在他们那样的国家，漫画是陪伴一代一代的人成长的。以至于刚才您提到说，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青少年是不是更喜欢的漫画，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从小陪伴他们的漫画是终其一生都在和漫画共同成长的。
1: 是的，而且在就在有当然有五六年前了，五六年前就是在我们《流浪地球一》上映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当时还看到了一个统计，就是我们全球这个票房前100的影视作品，电影作品，就电影啊、那么其中有多大比例是漫画改编？后来我发现漫画改编的比例是最高的，占比最高。哦，
2: 这个是不是由于漫画和电影之间它还是距离更近一些，或者说它还是更加容易被影视化，更加容易被这个改编成这样的作品？
1: 从故事叙事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连续镜头。
2: 对对对对、谢谢李云老师，我们有空再请您来和我们来具体聊聊，好不好？
1: 好嘞。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韩寒说啊，虚惊一场这四个字是人世间最好的成语，比起什么兴高采烈、五彩缤纷、一帆风顺啊，都要美好百倍。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说到当年的 F4 呢，各位一定是会尖叫吧，因为他们真的是太火了。而且对于周渝民来说啊，出道就是巅峰，这个巅峰除了当年的《还珠格格》的盛况之外呢，可能很难再去重现了。而且呢，不要说什么后续的恶作剧之吻之类的偶像剧，其实啊，放眼整个亚洲地区，当年呢 F4 真的是红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而且当时啊，只要是和 F4 沾边的东西呢，都是一秒钟就卖完了。虽然说周渝民在 F4 爆红之后呢，人气啊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慢的下降，可以说到2013年之后呢，就已经是鲜少来露面了。

毕淑敏说呢，在光芒万丈之前，我们都要欣然接受眼下的难堪和不易，接受一个人的孤独和偶然无助，认真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你想要的都会有，不要慌张，不要失望，难熬的日子总会过去的。我是林奇，接着来听歌。

0: 人民日报当中呢写过这样一段话，你要和你想要的生活之间呢只差一个早起的距离。经常听别人说过去一年熬了不少夜，却仍然觉得生活没有太多的变化。新的一年呢试试早起，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太阳几点钟升起，却可以决定自己几点钟起床。试着从早睡早起开始，给自己的生活一些改变。
1: 怎么了？飘在外太空，重返地球，做个美梦，带着灵魂越过卡门线。

郭采洁长久以来呢都是短发的形象示人，人们往往会觉得短发女孩所赋予的酷飒那种干练的标签。在这种惯性思维的体系之下呢，郭采洁认为每次的戏剧的演出在观众的既定认知当中可以吸取更强大的力量，因为毕竟作品才是一切出发的原点。

女性啊，经常会觉得自己越瘦就越漂亮，更加的自信和开心。但是呢，来自于韩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太瘦的人更容易不开心，因为很多人呢采用节食减肥的方法，就会使身体的机能来紊乱，人也容易变得消沉。那么太瘦的人，脂肪的存储量会不足，营养也会匮乏，使脑细胞受到损伤，有损记忆力和影响心情。所以说呢，微胖可能会更健康。

我们不但要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激情，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用我们的努力迎接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的吻。
1: 我在生活当中呢是一个非常喜欢喝咖啡的人，而且呢喝咖啡其实对健康人的心血管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喝多少的咖啡才算是过量呢？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提到，健康的成年人呢每天喝两三杯真的是益处要大于风险，孕妇每天呢不超过两杯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在澳大利亚所发表的专业的研究方面称呢，至少就心血管风险而言，每天喝不超过六杯的咖啡是没有害处的。

我们来提醒一下，平时在吃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像茴香芹菜和茼蒿，它的钠含量比较高，那么在烹调的时候啊，要少放盐。那么藕、菱角、茨菇还有山药等等呢，淀粉的含量比较高，吃了要减少主食。像菠菜等等的叶酸含量高，烹饪之前要先焯一下，如果摄入叶酸过多的话，会影响我们身体当中对于钙、锌等等矿物质的吸收。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不归。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夏季对肾脏的挑战不容小觑，喝水少、易感染、不良饮食，多种问题都可能诱发或加重不同类型的肾脏问题。高温下户外出汗，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小心热出热诱导性肾病。高温闷热天气运动，横纹肌溶解症引发急性肾损伤。出汗多喝水少，肾结石更容易结晶。啤酒海鲜吃出痛风性肾病，波动的高血压肾病，消渴加剧的糖尿性肾病，慢病患者更容易被肾病找上吗？邀请肾内科主任医师安海燕带您关注夏季常见肾损伤。
4: 继续我们来聊一聊和我们的这种肾脏健康有关的内容哈。很多朋友他们夏天的时候呢，最怕的是什么？肾结石。这个可能是体检的时候咱们做一个 B 超，哎，就能看到的了。
5: 对，
4: 然后呢，网上流传着说你多喝可乐，多喝柠檬水，还有说跳绳能把这个结石给蹦出来的。
5: 这个说可乐呀，什么柠檬水啊，这些说实话没有说特别的对这个结石有这个正向的一个帮助。其实呢，首先呢，你看结石是什么原因啊？第一呢，我们发现肾结石以后呢，你经常有人体检发现，哎，两肾都有小的结石。像这种情况呢，首先你看一下血尿酸高不高啊？有很多是血尿酸引起的尿酸性的结石。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先把这个尿酸降下来，然后平时对于这个没有梗阻也结石也不大的啊，我们一般0.5 啊以内的啊 ,0.5 厘米以内的这个结石呢，我们可以通过确实可以通过跳绳啊多运动，但是前提要多喝水啊，多喝水勤排尿，然后多运动，小的结石呢一部分它是可以排出来的。另外呢，主要是不要让它再增加。你这儿治了结石，然后那边的尿酸持续的升高，你还会再长。
4: 嗯
5: 啊，所以很多这个就是尿酸性的结石。还有一个呢，就是喝茶的人，容易就是喝浓茶的人喝的比较多，也容易长结石。哎，这个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草酸性的结石啊，草酸钙、草酸结晶形成的结石，这个呢和我们吃大量的这个含有草酸的这个绿叶菜有关系，
4: 菠菜呀、之类的，
5: 菠菜呀、苋菜呀，包括什么就反正就是绿叶菜吧，有很多它都含草酸比较多，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说多吃青菜，但我们不建议一次吃太多。它查尿的时候我们都会显示说草酸钙结晶特别多，像这种情况就注意了。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吃的这个含草酸的太多了？他说什么呀？我说你菠菜呀、苋菜。哦，他说最近你天天吃菠菜，菠菜包子、菠菜什么馅饼啊什么的。然后我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就赶紧多喝水啊，然后呢就把这个草酸的结晶
4: 能能
5: 赶紧排出来，要不然它就容易在尿路里就容易形成草酸的结石啊。所以呢，就是结石的患者呢，我们首先要查原因啊，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尿酸高、血尿酸高；第二，有没有喝浓茶的习惯啊；第三呢，就是草酸是不是经常爱吃菠菜啊什么这种草酸的结晶。还有呢，就是小的结石你就通过多喝水、勤排尿、多运动，它是能够排出来。当然我们用一些中药啊，我们通过化石啊、化石祛湿，其实你结石中医讲它主要跟湿有关，跟湿热有关，清湿热，然后呢这个用排石的、化石的能帮助这个结石排下来。当然呢你还是先找原因啊，
4: 看看您属于哪一类的结石。
5: 对
4: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排查一下自己的一些生活和饮食习惯，
5: 对对，
4: 大概也就能够对上属于哪一类了。在这里面的话呢，首先我们说多喝水，尤其到了夏天哈，更得多喝水，
5: 对对，
4: 然后多排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您刚才提到了，其实中医它是有一些方子，咱可以化食也好，或者是排食也好，这个主要是针对哪类人群比较合适，包括那个石头的大小。
5: 就是、对，石头应该一般我们要通过就是内科要排下来，还是0.5毫米、0.5厘米
4: 以
5: 内的比较好。
4: 嗯、
5: 对，但是你说0.67，我们有病人能排出来，就是最大能排出1.0的，但一般我们大的就是0.5以上啊，或者是0.7以上，我们就不建议排食了。
4: 嗯、
5: 那么就吃这个中药，一般它排不下来，它有溶石了，也能让石头变小的这种
4: 化石。
5: 哎，对，你平时多喝水、多排尿、多运动，它那石头可能也不会长。就说你虽然排不下来，但是它不长也行。
4: 嗯，
5: 因为你要长了，然后它可能就会有一天，它可能会造成这个尿路的梗阻，到那时候我们就需要外科去介入治疗了啊。
4: 然后总之呢，其实它也是跟体质有关系。
5: 对，它体中医的讲体质一般结石就是它湿热比较重，湿热体质比较重、嗯、啊，你一看它舌苔特别厚啊，这种人呢就是我们中医叫就是这个要祛湿啊，化湿利湿。
4: 嗯，
5: 哎，再加一些就是有排湿作用的这些中药，嗯，其实效果小的结石效果也挺好的。前一段时间我有个病人，他结石好多年了，
4: 嗯，
5: 结果做好几次这种碎石，包括体外碎石，还有这个输尿管的转径的碎石。后来呢，我说你也不能老这么碎啊，对吧？我说你的习惯啊，就是饮食习惯、喝水的习惯、运动的习惯。另外他有糖尿病，
4: 嗯，
5: 是糖尿病肾病啊，在我这儿治疗。然后我就同时给他调着这个结石。后来他吃的时间确实也比较长，吃了3个多月吧。就有一天他排出50多块石头。
4: 一天呀。
5: 对，他就一块就下来了，就大的小的排出了50多块。所以他那次就石头就全都没有了。他就全都排出来了，
4: 很开心。
5: 哎，对，他就特别的开心，因为他做了好多次这个碎石嘛，因为碎石也挺痛苦的嘛，
4: 痛苦的，对、
5: 嗯。所以就是说，我们小的结石，我们通过这个饮食啊，这个还有这个用药啊、运动啊，它还能排下来，大部分都能排下来。
4: 嗯，好，所以这个里边又给大家一个这个治疗的方向了，就是如果您知道自己有肾结石，然后呢，这个大小刚才说了，可能 0.5 厘米以内的，
5: 对，
4: 对
5: 最好。
4: 对，最好，然后咱们是可以考虑用一些这个中医中药的方法、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石头化得更小，或者是能及早的给它排出去哈，把很多的隐患给它提早的消灭掉。还有的朋友说了，海鲜配啤酒，痛风跟着走。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尿酸的问题、嗯、其实尿酸高除了我们说痛风，哎呀，各个关节都疼，疼得痛不欲生，它对咱们这个肾脏的这种伤害。
5: 痛风呢，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有个病叫痛风肾嘛，就是因为实际上它不一定说非得是痛风引起的，实际上就是高尿酸引起的肾病、嗯、也叫痛风肾。就是有的病人他虽然血尿酸很高，但他很少发痛风或者没有发生痛风，但是呢他血肌酐就高了啊，也经常是也是患者体检发现血肌酐就100多了啊，比如130、120。然后他说我没别的病，为什么肌酐高，那一看回过头了，他血尿酸高500多、600多，都持续好几年了。啊，这就是我们就叫高尿酸性肾病，其实也叫痛风肾、嗯、它并不是说高尿酸只引起痛风，引起痛风才治。有很多病人就觉得哎呦，我疼了我才去看，疼了我就吃了止疼药然后好了，就认为没有问题了。因为你要没有痛风它也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你持续的高尿酸血症，它对你肾脏的间质、对小管、对肾脏的血管是有损伤的、
4: 嗯、
5: 啊，所以有的很多病人他就是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导致的这个
4: 肾脏的受损，
5: 肾脏问题，肾功能不全，嗯，所以呢，就是尿酸，其实高尿酸血症和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它都属于代谢病，
4: 对，
5: 而且这些人常常就是同时有，又有这里边就有一个，多数人都是超重或者肥胖，
4: 嗯
5: 啊，所以呢，它都属于代谢的问题，常常就是高血压、高尿酸，哎，高血脂，这个还有呢，就是糖尿病都在一起极高，所以它都是一个代谢的，那么。里边这种病人的治疗肯定不是单一的，要从你的体重减重。那么说到减重，就是要牵扯到你的饮食，
4: 嗯
5: 啊，饮食习惯 啊，比如低盐呀、低糖啊、低热量啊，啊，你这样控制，其实很多尿酸高的人呢，他就觉得我不犯痛风我就没事儿，这是一个误区，
4: 错误的。
5: 对，就是你不犯痛风，你这个尿酸高，它也会造成肾损伤。
4: 而且就是在那种悄无声息的过程中，
5: 对，
4: 这是最可怕的。临床上为什么遇到了那么多已经是肾功能都已经受损了，但是自己还不知道，一旦发现就已经是很严重的结果。
5: 对对对，
4: 那其实你再去自己去排查一下您的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自己知道它已经异常的时候，有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儿？然后呢，科学的来应对它，因为他们最终我们说伤害的就是人体重要的靶器官。那个靶器官里面就包括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肾脏哈。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其实呢，王心凌的众多音乐作品当中也有着独具一格的文艺气息代表作，比如说年年年年，一个人的日子，前者是活泼俏皮，后者安静舒缓的民谣风格，都很适合王心凌。而爱呢，孤独的嘉年华会，慵懒的唱腔，也会让人耳边一亮，值得多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对于很多慢性病的朋友来说呀，这个夏季高温天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健康的闯关游戏一样，也挺难过的。就是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他们会发现夏天的时候血压看起来好像比冬天的时候要低，然后有一部分朋友呢，这段时间就开始调整用药了，甚至停药了，就是这个做法。
2: 对，这还挺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到夏天有很多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不管你是原发性高血压，还是我们肾病引起的肾性高血压的患者，他到了夏天都是降压药，他有的病人是会减量一点的，血压会偏低的。但是呢，这个减量呢，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第一呢，你白天这个血压偏低，不代表你夜里血压也低啊。有的病人是白天低，但是夜里就高，尤其是夏天高温的时候，你高温你在户外的时候，它比较天气比较热，你的外周血管是扩张的，所以这时候血压就会比你平时要低一些。但是呢，你回了家以后，你晚上你就开空调，有的人开的空调又特别低，这时候你血压并不低，有的病人反倒夜间是高血压。因为我们有肾病的病人，包括老年人，他常常就是反勺型的高血压，他到白天他这个血压偏低，但是夜里高，这个其实危害更大。所以呢，建议这样的病人呢，你要监测你的血压，除了白天测，晚上也要测。就是早晨晚上都测血压，然后呢你看看你的血压是否都是偏低的。如果说你监测了，特别是要监测24小时我们就动态血压，你都是偏低的，这时候我们肯定要医生给你减量，你不要停啊，不要马上一下子停。比如你吃了三种降压药，那你就先一种一种的减，不要一下子都减，因为夜间高血压特别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
1: 对
2: 啊，所以这个不能擅自的停药。上周我们就有一个病人，他就把我血压偏低了，所以把降压药全停了。等过了一周以后，那血压就飙升啊，所以这血压这个忽高忽低的，其实更不好。所以呢，就是夏天并不一定说所有的病人血压低了就一定停药，你一定要看你的晚上的血压是否正常，
1: 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叫高血压的肾病。
2: 对，因为持续的高血压是会引起高血压肾损伤的啊，我们叫高血压肾损伤，也可以叫高血压肾病。那么这是一个高血压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其实它高血压常见的并发症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靶器官的损伤，除了肾，还有心脏啊，还有眼底的这个
1: 血管
2: 也会硬化。所以呢，我们高血压时间长的啊，特别是超过十年的，我们一定要关注你的肾脏。就是包括我们做这个尿常规、尿微量蛋白，还有呢就是肾脏的B 超，看肾脏的动脉的肾动脉有没有狭窄，两肾的大小是否正常啊，其实应该做一个心电图和心脏超声，看看你有没有左室肥厚，就是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啊，
1: 早干预。
2: 对，早干预。
1: 就是现在我们说这个基础慢病吧，它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就是您没有很好的控制住您的这个基础慢病，
2: 对，
1: 然后把您重要的这些脏器给伤害掉了。然后刚才像安主任提到了，无论是您超过十年的高血压，超过十年的糖尿病，其实您都需要在体检的时候呢，额外的要关注一些项目，这些项目能够有效的帮您排查，说这些基础慢病除了那个数值到底是不是正常，那我的肾脏有没有受损呀，我的这个比如说心脏有没有受到影响呀，因为这些重要的可能的靶器官的受损才是我们说基础慢病带来的最大的风险。
2: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朋友他说他最不理解的是什么呢，是说夏季血压它的那个假性降低可能对于肾脏的这种伤害说比高血压本身还要大。
2: 是这样啊，就是高血压呢就是对肾脏，夏季的这个它白天低啊，但是它夜晚高。
1: 你不知道。
2: 对，你不知道。那么这时候你调整一下降压的用药时间。你比如说你白天低，你早晨降压药你可以分一部分下午吃或者晚上吃。然后这样的话你既能保证你白天血压不低，又能保证你夜间血压不高。因为血压过低和过高同样对肾脏有损伤，因为过低的话那你肾脏灌注不足啊，你就肾脏缺血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肾脏病就会加重，比如说你原来肌酐这个就已经高了，那么血压持续的 低血压，你就血肌酐就会升高的快。原来你的尿蛋白控制挺好的，那你持续的低血压，那么尿蛋白也会增长。所以就是过低和过高都不行。
1: 嗯嗯，您真打算在夏天哈、啊、把您的这个血压的这个用药进行调整？我们都是建议大家，您肯定得就诊。
2: 对，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不能自己调。
1: 医生呢会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嗯，就是有条件的，咱们可能就是带一个24小时的这个动态的血压监测，才知道您白天什么样，晚上是什么样。然后呢，有一些情况呢，可能告诉您，您这一天呢监测几次血压，以此来进行判断，到底我们这个降压药能不能减，能不能停，该怎么减，这个听专业医生的哈。我们再来看一看，除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说他这个最大的风险呢，可能就是脱水这件事儿。
2: 啊，糖尿病啊，其实，在这个夏季可能要讲到话题就更多了。糖尿，首先你就是单纯糖尿病的病人，夏天因为我们就是水果啊特别丰富啊，市场是什么
1: 诱惑太多，
2: 都有诱惑太多，那就告诉你要浅尝辄止，不是说不让你一点吃，但是你真不能吃多，吃多了以后又在脱水的情况下，就容易引起这个血糖飙升啊，引起高肾啊，所以这个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另外，如果是你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呢，特别是出现有尿蛋白、有水肿啊、有肾功能不全的时候。这时候的饮水补水量，那你还真的找你的医生给你建议一下，看你做什么工作呀，你一天这个出汗多不多呀，这可是补水，多了你会水肿，甚至有的病人会心衰啊，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到晚期他心功能也不好，然后呢你少了呢，你就会肾脏灌注不足，你就会出现这个血肌酐长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到了夏季确实是，尤其是到夏天，有的病人他天热呀，食欲不好，然后呢他可能就吃的少了，吃的少了呢，但是他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还在照常
1: 用，还用的原来的量，
2: 对，他就容易出现低血糖，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把血糖监测好，哎，发现血糖低了，那就你如果自己有的病人是病史比较长，他会调胰岛素，哎，血糖低了我少胰岛素就减一点，然后呢如果说你没有把握，还是让医生给你调整用药。所以就是说，你要是不吃饭，就是那你的胰岛素你就还真的不能打。
1: 对
2: 啊，所以就是第一呢，我们不建议你不吃饭啊。你比如说食欲差，你少吃一点啊。然后你吃完你监测血糖，哎，所以呢，千万就是要避免发生低血糖，因为其实低血糖比高血糖。
1: 还危险
2: ，还危险。所以呢，我们就是糖尿病患者在夏天一定，因为夏天本身热呀，消耗也大，再加上自己有的时候又不想吃东西，所以容易发生低血糖。所以普遍糖尿病的病人到夏天可能血糖都会，有的病人是控制的好一点，有的病人是因为食物的诱惑，水果啊，冷饮啊，哎，
1: 反而控制不好了，
2: 不好，所以就是不一样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慢性肾脏病的病人，比如说埃及肾病的病人，这个抹性肾病的病人，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属于慢性肾炎的范畴啊。你刚才说了，我们夏天容易尿路感染。或者是空调吹了空调太凉了，容易受凉又感冒了，容易出现这种。因为埃及肾病它和黏膜感染是密切相关的。你比如说感冒发烧了，拉肚子了，它可能埃及肾病就会出现肉源血尿，出现尿蛋白增加。那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去避免？就是我们说的，你饮食起居你都得特别
1: 注意，
2: 特别注意啊，别贪凉啊，因为你吃的太凉了也容易。诱发你胃肠道的感染，然后你空调开太低了，那么就容易感冒。你出来温差特别大，就容易特别容易感冒。一感冒，你的肾病就加重了。你比如慢性肾病，就特别怕感染。一感染呢，你可这慢性肾病就容易复发了。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你空调不要开太低，和室外的温差大概是8度左右，这样是最好的。
1: 包括其实呢，我们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哈，夏季有一个隐形的杀手，对于肾病的朋友来说就是感染。
2: 对，
1: 很多人是不觉得说我感染，你看我明明是上呼吸道感染，它怎么会伤到我？

0: 的肾脏区呢，那今天我们就告诉您了，你甭管是上呼吸道感染、感冒发烧，还是急性的胃肠炎呀、拉肚子，看起来对普通人来说是小事儿，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个慢病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把他的这个肾压垮的最后的一根稻草，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安主任的做客。
1: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年，中央财政流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亿元。入汛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启动84资金快速核拨机制，累计向灾区拨付资金11.9亿元。当前，厦门港已开通直达北美、欧洲、东南亚等港口的固定航线，成为国内众多头部新能源企业青睐的出海口岸。今年5至6月，厦门港连续3次刷新储能集装箱单航次出运记录，最高单次承运104台大型储能柜。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柬埔寨腰果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该国累计出口生腰果103万吨，超越2025年全年出口量。数据显示，目前柬埔寨腰果种植总面积超过70万公顷，覆盖全国10余个省份。柬埔寨是仅次于科特迪瓦的全球第2大生腰果出口国。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感谢你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的音乐你还喜欢吗？也许呢，你还喜欢一边听着这里的歌，然后读上一本好书。我觉得阅读最好玩的地方，不只是因为它能够回答你现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启发你。在你读过书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原本是不存在问题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首歌登场。

人对他人的需求越少，就会活得越自如越安详。没有人，哪怕他愿意，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另外一个人的所有的需求的。所以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让自己的需求适可而止。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也在音乐里面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希望你会喜欢。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你相信和对的人在一起，真的可以扫落你生命里的尘埃，让你即使深陷谷底，也可以一抬头就看到满满灿烂的星光。于千万人之中遇见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

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啊，别说什么配不配的，一块钱的打火机也能点着一万块的烟，几万块的一桌菜也离不开两块钱一包的盐。希望各位都越来越好，感情淡了可以再培养，无话可说可以再找话题，觉得腻了可以重新认识。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本就是彼此鼓励和支持，互相滋养和成长，一起并肩去对抗生活的困难。

今天我有三件事情要告诉你。第一件事情，没关系，我一直都在的。第二件事，不好的东西都会过去的。第三件事，请你记住，你是被爱的。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上天总会眷顾，精神不死，爱会永存。如果你将温暖的手伸向我，我想尝试着紧握。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从《曹操》这张专辑开始，林俊杰呢就进化了，结结实实的在 B4 上站稳，拉长音，做到这一点已经在国内是相当的实力派了。

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4篇，南宋赵帆古诗《轮溪河昌府韵》。
1: 《轮溪河昌府韵》，宋·赵帆。轮溪玉水之上，弦声何复一归，眼耳鼻舌无恙，鸡豚狗彘是衣，得酒饮不避果，有吟诗不可讥，人世大抵如此，今日是明日非。
0: 这首诗是赵帆在玉山轮溪临水闲居时《愁何友人韩昌府》的诗作，写尽了诗人归隐玉山乡野后松弛自足的平淡心境。轮溪地处玉崖溪下游，是古时玉山繁华的水路码头，诗人安居于此，看淡俗世纷扰，安于朴素的田园日常。首联轮溪玉水之上，弦声何复一归，开篇点名居所，矗立在轮溪玉水之畔，诗人感叹自己一身闲散，终于如愿归乡隐居，没有辜负这份向往已久的自在归宿，开篇就奠定了安然归隐的基调。颔联眼耳鼻舌无恙，鸡豚狗彘是衣，写最质朴的生活底气，身体康健，五官安然，日常依靠农家家禽相伴度日，勾勒出玉山乡间安稳简单烟火气十足的居家画面，平淡却踏实治愈。颈联得酒饮不避果，有吟诗不可讥，尽显随性豁达的人生态度，偶遇美酒便小酌助兴，不必强求饱腹，心中感触便随口吟诗，不在乎旁人非议，这正是诗人隐居玉山时随心随性寄情诗文的真实生活状态。尾联人世大抵如此，今日是明日非，收尾升华感悟，道尽世事常态，人间世事本就变幻不定，今日认定的道理，到明日或许便会改观。诗人在轮溪的山水闲居中看淡了是非得失，拥有了通透从容的心境，整首诗语言直白浅近，没有华丽辞藻，以生活化的场景书写在玉山临水而居的闲适，藏着宋人独有的平淡旷达。

0: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1: 也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80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如果你渴望得到某样东西，你得让它自由。如果他回到你身边，他就是属于你的。如果他不会回来，你就从未拥有过他。

0: 18点整。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8: 仍然是要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
9: 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有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道

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有记者曾经问到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陈振川，萧敬腾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陈振川回答两个字，拼命。他曾经力邀萧敬腾来主持音乐颁奖，当时呢，萧敬腾觉得自己完全不是那块料，为了请陈振川把控自己的音乐专辑，所以他才硬着头皮接下了主持的任务。由于压力山大，忙到暴瘦，颁�奖礼上呢，大家发现主持人啊，比嘉宾都还紧张，不过大家还是认可了萧敬腾的努力。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 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6: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7: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8: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

0: 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渝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 我们还对其他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三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2: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现在开庭，
4: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3: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4: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5: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石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7: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9: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2: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1: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0: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3: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4: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3: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5: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6: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7: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8: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7: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8: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 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9: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0: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1: 高攀
12: 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
11: 天非昔比啊！
13: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4: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3: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5: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3: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6: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6: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6: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18: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9: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20: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

0: 不完全没有反省。
1: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2: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3: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2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5: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3: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5: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3: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乌军方称该军工企业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地时间8月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在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点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非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
10: 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刚果部15号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4: 我这么矮的一个人，但是在马校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15: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8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14: 大家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就是这本书。
16: 其实这个书是5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8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14: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16: 哦，
14: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16: 嗯，
14: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7月初。
16: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14: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10年20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16: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14: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者说我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凉水河的桥上，你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 两三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南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五六点钟和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啦，两年了。
16: 嗯，
14: 这是当地政府建立一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呢，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16: 哎，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14: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坐在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16: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14: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当然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16: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它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14: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代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16: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14: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我就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就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而我朋友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北大和清华，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马驹桥，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正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
16: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从瑞安用八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出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14: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八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八年中一次一次一次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 这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

0: 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1: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的导师要求的，
0: 对对，
1: 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0: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这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驹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1: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0: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1: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嘛。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0: 其实还好
1: 啊，
0: 我家是滨州，是
1: 山东滨州，嗯，
0: 对，上刘田的子弟，上刘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1: 哦，
0: 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1: 嗯，为什么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丛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0: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啊之类的。不过我想能在这里做的分享的更多的主要还是说一些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工作，比如说我是会去做过服务员，我呢可能会去进过工厂等等等等，这其实也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的贴近了。其实安保也挺和我们生活贴近的，大家可能会去听音乐会，可能有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参加什么跨年活动，这都是安保，然后我都干过这些。
1: 就是穿着制服的那种是吧，然后他
0: 对好一点的就是自己准备一套西服，不好一点就是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外边套一个他们的保安制服之类的
1: 反光马甲
0: 啊，对，有那种。
1: 那你刚才说的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那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食品厂啊、什么药厂啊这些工作，其实你都去做过。这里面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0: 那其实就是药厂。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1: 你是干做什么呀？
0: 试纸，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在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这个工作真的是它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1: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0: 啊。不难受就难受在它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

0: 要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这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这个事情
1: 被吸在这
0: 个
1: 工作上。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嗯，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0: 其实没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1: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0: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要三四个小伙子搬两三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1: 是
0: 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1: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0: 我确实，但是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我就觉得有点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的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嘛，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1: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0: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了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呐，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1: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0: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驹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
1: 赞美，赞美勤快，嗯，
0: 行，或者是咱们赞成"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可能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驹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驹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干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姐。
0: 绿化吧，
1: 对，绿化，对对对，他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 这句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就是听到这个话，是
0: 就是你会很少在马厩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人家才38岁，我管人叫大姐是不是不太礼貌。
1: 那我更不能叫人家大姐。
0: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叫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到他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老相，但是干活非常卖力气，就那种最标准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的样子，说话大声大嗓，烫着个头，然后还抹着口红，这样的人出来去干临时工，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火山一样的人物，他会在这干活，对，拼命带头干活，这是一个我觉得很诚实的状态。这种诚实的状态意味着他并不是在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的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我就要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一点恰恰就在于她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她那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她干活比所有人都要勤快，都要卖力气。至于您刚才说她说打工不是也不是打工，自己是在工作，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呢，这不是一个访谈，当时不是说她坐在咖啡厅里旁边是几个学生问她说您打工的经历怎么怎么样啊？啊，我这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他是在很随口的一句话中，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大叔吧，这个大姐的聊到就说，哎呀，咱们都出来打工的，怎么怎么着，刚说了几句，他马上就打断，哎，我不是啊，我不是啊，我是出来工作的，我不是打工的。这么一句话，他都要反驳的话，那说明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了，他需要给自己这么一套符号，或者说他自己内心相信这一套符号，我不是一个普普通的打工人，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我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1: 但是它却在马厩桥出现了，证明在这个土壤当中其实它是能够生长出这样的东西的。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劳动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创造生命力或者和生命力伴生的东西。你刚才讲的一个是你在药厂的这种工作的艰辛，你刚才讲这个大姐你们是做绿化对吧，
0: 反正那天是干了好几样活。就那个绿化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医院他们要马上放假了，做绿化干什么工作呢，第一项工作就是铺草皮，一片那个土地荒的土地要从车上把草皮一个搬下来，然后推平草那个卷儿推到地上然后把它铺开。这个工作看着简单实际上挺难，第一点在于它其实会让你沾的全身都是土啊，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卷儿，但实际上那个卷儿很大，这么一个它上面都是结结实实的土，所以把它抱下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捡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你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啊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他那个荒地上面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些月季就枯死的月季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月季扎根扎得特别深，如果你不是一个惯用锄头惯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常一干活的人了。
1: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我自己总不能干的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无论是你融入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要感受这个劳动也罢，包括说你要尊重你这份劳动也罢，你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1: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是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0: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应该是两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标志着这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啊，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状态，就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觉感情。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1: 过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够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法方式跟之前你所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但它依然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0: 是的是的。
1: 嗯，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只是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那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0: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
1: 哦，这个也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0: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个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一个好处了。大家没有什么忌讳，认识了就聊，不认识也可以聊，偶尔插两句嘴也没有人会管你。而且吧，在马驹桥街头，大家是三五成群的，一个一个的聊，可以随时混到一群人里边插两句嘴，然后再混进另外一个人群里听一听他说的话。这种感觉是不断的游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可以做很多很多交流。当然这种方式的限制就是你可能很难挖掘很深的东西，就你不可能街头聊天的时候突然插进去问这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者一些很深邃的问题，但是至少你会听到很多内核相一致的东西，这是这本书写作的时候一种方式。
1: 而且我记得你多次说啊，就是说你跟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你觉得是某一些瞬间，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让你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不要把人与人之间去画这样的界限，去分出这些东西来，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0: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谁和谁有太大的差异性，但是另一方面呢，在马驹桥确实能会有不断的东西能够印证这种差异性的不存在。当然我们可以说工作的不一样，穿着是否体面，衣食住行等等的有些区别，包括说他们的学历、说话风格，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真的是很类似的。就比如说大家对于工作态度，大家对于未来的希望，大家对于彼此的关心，就包括说如果是一个年轻人过去，99%的人都会劝你说年轻人别来这，这里不是适合年轻人过的地方，在这里打工就把人打懒了等等等。那么他们这种基本的同情或对工作基本的态度等等，这东西和我们真的有很大差别吗？我想未必吧。
1: 我记得你特别明确的说，你说你的书重点关注的就是以短期工或者日结工为主要方式的打工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迷茫的打工者。
0: 我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他们是占大多数的一群人。我其实我最开始也会想，是不是有些人就是彻底失望彻底放弃，所以说选择用这种干一天玩三天的低生活成本的状态来满足自由的。后来发现不是，大多数人与其说是彻底躺平，不如说是在徘徊。但另一方面，在我们无论是官方的分析也罢，无论是学术界的分析也罢，包括我们平常口头语会都会说，他们其实不算稳啊，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的长期工作，更像是一个过渡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打工者们他们追求的稳定恰恰是这种被其他人认为是过渡的劳动。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他们会把这种过渡当成是一种真正有自由的状态，真正有尊严的状态。
1: 因为我们在讲到马驹桥的这些做零工的朋友，咱们不说只是马驹桥啊，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特别容易生出一种关切，哎呀，这些人不容易，他怎么才能有个更稳定的工作呀，交上社保呀，离开这个地方呀。我觉得瑞安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带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地方过这样的生活，它也是生活的一种自然的形态，它也是应该存在的，可以很快乐的，在我们的法治范围之内的社会所需要的东西。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打工者们他们面临的一个基本情况，就是可能当下是我不满意的，毕竟我们的发展的时间还不够长，我们的打工者们还年轻，他们有资源有精力去在这么一个一个换工作，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吧，这是年轻的劳动力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1: 哎，瑞安，这个夏天的时候暑期档有一部电影叫《奥德赛》上映，它是讲这个荷马史诗里的奥德修斯，对，历经苦难重返家园的这个故事嘛。我记得你这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叫《生活的奥德赛》，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或者什么样的东西让你把奥德赛这样的故事写在马驹桥的时间里面，你觉得他们也经历某种寻找或者某种回归吗？
0: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这么一个解释。首先其实就是我没有赶这个时髦， 因为奥德赛就是我最开始写这个框架写这个标题的时候呢，都是两三年以前，奥德赛这个词根本就不成为一个网络名词，这个电影也没有上映，所以对于我来说呢，奥德赛其实意味着他们生活中面临的重重风险，重重苦难，就是奥德修斯要返回家乡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这里说的奥德赛和其他人说的奥德赛，或者说无论是电影上的还是说很多网络名词中的奥德赛还不太一样。不过呢，这些马驹桥打工者他们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呢可能也是目标相对不那么明确的，或者说他们明确的目标是什么？是自己要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什么是更好的生活？怎样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东西本身是不确定的。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解答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他们去打工，他们打工的时候会想找一份好工作，他们怎么找到好工作呢？就去找中介，可能会发现中介承诺的呢，中介对他们的承诺，无论是工资的承诺、工作条件的承诺，和现实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些人呢，会去想要找到一份更自由、更美好的工作。我知道我想要更好的生活，但是我该如何获得更好的生活？那我只能不断的追求，想办法去贴近这种美好的生活。就像奥德修斯，其实奥德修斯这个典故，我觉得很有意思点在哪里？就是他其实本来是离家很近的，但是由于种种的磋磨，他离家又很远，就导致他最后这么饱受风浪。其实跟很多打工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要强行给打工者们安排一个稳定的结局，安排一个社会规训他们应该做的样子，那他们的答案好像也很简单，他们人生这么被固定了。可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我们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社会，因此我们不能够接纳或不能够容忍于我们就过那样被固定在某个地方的生活。每个人都要自由向上的追求自己有生命力的一个部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给我们赋予的条件。但是时代赋予了我们条件，我们就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实现这些可能实现的目标。有的人呢会选择说再进几年厂，再攒点钱，然后回去开个小店，回老家当个保安，会去跑个外卖等等等等。这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很明显的一个象征。一方面它给我们很大很多的资源和机会，另一方面呢，在有这些资源和机会，包括说有这种动力的时候，我们的风险仍然是要面对的。
1: 每一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使命，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就像你讲的，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能容纳的、所能够包容的，大家很多元的一个状态。哎，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关于丛瑞安和马驹桥的故事的一个焦点吧，就是你是怎么和这些这样的地方互动，包括你怎么去感知这些东西的。我挺想问，就是你觉得经过了这几年下来，马驹桥给了你什么？除了在马驹桥让你吃到了家乡滨州的牛筋面之外，
0: 那真的是很不错。哎
1: 那 怎
0: 呀，
1: 么发现的？
0: 这个也是我在村里走着走着，在村子里的一个清真寺门口发现了一家，哎，一看怎么写着鸡肉牛筋面，好像就是跟滨州的一样，那赶紧就去了。后来一看，果然是我们老家老乡的人，真的是很难得。我为了上大学，一秒在北京寻找找不到，直到我在北京快待了10年，然后在我自己长期在城中村里偶然发现了，开了那么一家，才开了一年。不过您说到马驹桥能给我带来什么改变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让我去建立了一种理解的视角，就是不是抽象的理解，而是现实性的理解。我能够通过在马驹桥跟这些人交流，能通过劳动去回归到生活的现场，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怎样是这样。就这种现实的在场感，我想是你看再多的书，然后去看再多其他的东西都很难实现的。这种在场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你聊完天的人，他可能下一刻就要去干活。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有自己的过往，他自己的未来。这种很强烈的真实感给你的冲击是巨大的，而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就迫使你必须去把他当成和你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的图画，要去理解他、去分析他、去思考他。同时呢，当你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必然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和你所想、所经历、所理解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和你所熟知、所坚定的一套道德体系都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会慢慢的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同的，你要去理解，要去尊重，尽管你可能不支持，甚至你可能必须要反对它，但有的东西它在那里，你要去理解它，并且呢，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尽管它可能是一个问题，尽管你需要解决它，但是如果你连理解它，保持一个开放态度都不去做的话，那么你其实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是强行消灭这个问题。此外呢，也算是我对于劳动这个问题的本身的理解加深了吧。这时候能看到很多劳动的细节，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相处等等等等，都使我对于我们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包括说这个我们讨论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的异化等等问题呢， 这些比较学术的概念，但这些学术概念其实和我们的生活很接近了。就这些东西呢，我也会就是很切实可感的感受到。比如说，我会去看电影，

0: 小黄色的那个快递盒子，就这种感觉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你用任何艺术作品或任何想象都描写不出来这种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就是一个我最觉得打工对我来说很大的影响，就是只有拥有这种真实感以后，才能够理解这些人、这种社会关系、这些阶层，包括说他们背后所蕴藏的一些某些东西。
1: 如果真的切身的去走进了马驹桥，包括去做了这些事情，别说是是非经过不知难了，这里面还不是单一维度的难，它是一个很丰富、很复杂的，甚至是某一种复杂的味觉，你必须要尝试，很难描述可能。而且我知道，在瑞安，你想你最早去是2018年，现在是2026年，过去这8年时间，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之所以关注到丛瑞安这个年轻人关于马驹桥的观察讲述，还有一点是因为马驹桥本身变得比较网红，对吧？咱们讲这个三和啊，马驹桥，他们通过社交媒体，通过短视频平台，其实马驹桥的很多人，很多个点位都在发声，发出了一些以前这个地方没有发出的声音。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马驹桥这样一个存在，这些年这么受关注？
0: 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的吧，大概能想到以下几个原因吧，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在于大家慢慢的开始去关注身边的细节，或者说关注那些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明明看到，但是我们却不熟知的部分。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在我们身边哦，你看到，哎，这个人给我送了快递，那个人给我送了外卖，但是你并不熟知他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像马驹桥也是这个样子。你可能会知道，今天那里有一个保安，明天那里有一些装修工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生活是什么，这些东西你是不知道的。这种对身边、对于附近的观察的思考，是我们这个当前的一个特征。它意味着我们在追求或者在理解一种宏大之外，还会去复归到生活的本身。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当前时代的一个象征。因此，马驹桥或马驹桥类似的地方，就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了。另外一点呢，我想它也是满足了我们对于该怎么讲，就是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城市、另外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会看到说，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是 CBD，高楼大厦、厂房。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城市还有另外一层部分，城中村是出租屋，是一个卖力的打工者。它意味着我们不仅是看那些繁华，或者说看那些高端的部分，我们慢慢的意识到。普通的支撑起这个城市的人们同样重要。那为什么会认识到呢？因为我们会感知到，我们自己其实也正是这些支撑起城市的人。在我们劳动的时候，或者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劳动、参与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本质上，我们都是一些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支撑起这个城市的人。因此，我们会想去看看这些和我们境遇相近、所处的结构状况相近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满足了一些人猎奇的想法，比如说这种现代化的张力。使得不同人对这种张力有着不同的感受，有的人觉得啊很值得一笑，有的人觉得很值得思考。而这种生活现实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从来都知道有些人和我不一样，但是现在我要好好的看一看他们，理解他们，然后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能够让我有感知的东西。
1: 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去寻找我们自己所要的这个道路，这个道路未必是关于确定，但是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道路。
0: 是的。就是如果让确定性完全交给外界，就是自己以外的东西赋予的话，那自己其实还是活在一个不确定性当中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确定性什么时候丧失，所以人最后还是只能够依赖自己，我想是这个样子。
1: 刚才我们说到，其实马驹桥这些年经历很多关注啊，甚至它变得比较网红化了。那你觉得这些关注，甚至大量的铺天盖地的这种关注，给马驹桥，包括在马驹桥工作着、生活着的人带来了什么吗？
0: 首先，我的一个感觉是，肯定带来一些好处。无论我们说在街头给人发早饭的也罢，还是说那些在这里提供工作的人也罢，总是给这里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包括说更多的工作。刚才说的早餐，还有的人呢会过来做访谈，然后这总是一个好事，某种意义上来说。但另一方面呢，咱们也不可否认的是，也可能带来了一些打扰，比如说打工者们很不喜欢自己被视频里拍到，包括你看这本书也没有插图嘛。原因之一就是我觉得还是不要拍别人的脸比较好，要给大家都留一份。个体的尊严在里面，有的人会可能会觉得自己被打扰，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你们都是过来猎奇，拿着我们赚钱。
1: 我想，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感谢丛瑞安以这样的方式带大家去认识了之前比较少发出声音，或者以这样近距离的真切的方式发出声音的马驹桥 和这样一群灵活用工的群体。

0: 这本书或者你的这段观察，你觉得更多的是写给马驹桥的朋友们，还是写给你自己，或者是写给一些旁观的人呢？
1: 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写给旁观的人，但是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他们自己也是局内人，他们自己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生活逻辑，同样的框架等等等等。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所共享的一些同样的问题，像咱们刚才已经聊到过了，大家面临着不确定性，面临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困惑烦扰，面临着生活中或大或小的忧虑，面临着自己面临的住房的问题，面临着子女的问题，甚至面临着婚姻恋爱的问题，就像是马驹桥的其他临时工们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很多读者都是外人，但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讲，大家都是这个局内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大家能够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联想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很满意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让这本书给前面只能写一句话作为一个序的话，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就是说，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这里说的不是一群马驹桥临时工的事情，这里说的可能就是你的生活，或者说和你的生活至少有类似之处的情况。
0: 哎，我好奇有没有在马驹桥的这些朋友啊、工友啊，他们有没有人读过你的这个书？
1: 有的，有的。
0: 嗯，是他们自己自发的遇到的、找到的，还是你也会吧？
1: 因为现在有网上了嘛，就是有互联网的这个阅读嘛，微信读书啊，还是什么别的平台都会有的。就是他们会有些人读了这本书，然后有些人做了一些好评，有的人觉得写的平淡，有的人觉得写的很真实。就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就还是说七月份那次，我七月份那天不是说陪一个自媒体的朋友过去那边做访谈嘛。和一个受访者聊完以后呢，然后翻了翻这本书，他做一些评价，他觉得翻了翻说，哎，这个书写的很真实，挺好。我和那位自媒体的朋友在聊，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在很认真的看着这本书，然后翻的时候一边点着头一边看，他就会说这本书写的真的很好，至少能把我们自己的打工者的生活说出来了，说出了那些，特别是说出了那些他们想说，他们有感觉，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该怎么总结的那些话，也是当时非常有感触吧。只要能到这一点，我想对他们来说是个好事，
0: 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吧。
1: 至少能够看到自己的思想，自己所经历的一些，无论是开心也好，难过也罢，被人写下来了，也可能就是有一种人生被看到了的感觉。
0: 是的，那你希望更多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关注他们呢？像你刚才讲的，他们其实也不是那么愿意自己的生活和自己这个状态被打扰，或者被以一种不友好的方式曝光。
1: 我想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就是说平视尊重，不是把这档当成一个猎奇的地方去看，而是想一想说，第一，我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第二，如果我不能的话，那么我自己和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善我自己的生活，而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意味着改善他们的生活，平视尊重理解并且做出决定，而且是有勇气的做出决定，我想是读者们可以尝试去做的一些事情。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它意味着你必须要理解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必须要去正视那些你原来生活中被你忽视，无论是有意忽视还是无意忽视的那些部分，并且最终复归到同一个问题上来，就是说生活本身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当我们想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帮助他们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或者说帮助我们自己也是在帮助他们。我想这是一个对我或者说对很多读者朋友们来说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至少不要太猎奇的去打扰，不要太拿他们去博一些什么流量，或者说简单的去干扰他们。我自己呢也是，毕竟有这本书嘛，我自己呢也是想着说以后有能力也有机会去尽可能多的去对他们做一些帮助，力所能及的简单帮助，一步一步做起，看看自己未来最后能做到哪一步吧。
0: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构想啊？比如说可能是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嗯，
0: 帮他们找一些机会吗？
1: 比如说目前的话，一些法律上的援助，其实原来偶尔也会做，但现在可能会更系统化的做。包括无论咱们认为说心理咨询、心理辅导有没有作用，但是一些简单的疏导我想还是有意义的。然后第三呢，我最近其实也在思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种帮助呢，就是解决一些很细碎很小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很艰难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特别是他们电子产品这些问题，我们可能能觉得说手机有什么难用的，一用就用完了，但是真的在马驹桥有很多打工者，他们就是困于这些看起来很细碎的问题。我的手机怎么没有声音了？哦，心里是开了个静音。为什么我这个账户什么问题啊？可能是你没有登录，没有进去，怎么样的？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琐碎、很小、很可笑，但是另一方面，真的是无数打工者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在街头打工者们，他们很多人都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了，他们真的。

0: 会用。那么能帮助他们一天，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小问题，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帮助了。当然以上说这些，无论是心理也罢，是法律也罢，包括是一些微小的帮助也罢，都是一些很小的东西。但是我也想呢，通过这种小的方式呢，一步一步的往上积累，看看自己能够慢慢的做到哪一步吧。就是一边做一边发现，然后一边发现一边探索，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包括你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知道马驹桥也在变化。像你讲的，两年前政府背景的这个劳务市场，马驹桥零工市场，它已经起来了。它现在其实也是在发挥着它应有的一部分的作用，是不是？虽然自发的这个日结工的招募可能还是在路边，在路口的这个地方，你观察大家是不是也还是愿意也走进这个正规的劳务市场去找工作或者怎么样？现在这个状态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的状态大概是，当地政府确实做了很多的事儿，包括说建了这个正规市场，包括说在正规市场上工的人呢，都会有正规的买了保险，包括说呢，还会有一些政府的保障，还会有政府免费送的这个早餐等等等等，啊，包括政府还会有时候会搞一些公益的招工岗位啊，等等等，都是一些很不错的事情。不过另一方面，确实是跟区位有关，因为毕竟它离城中村还是远一些嘛。正规市场找工作，它不像你街头那么自由灵活，还有一些可能其他的原因，都导致说可能很多打工者们还是不太愿意来这个正规零工市场。所以说我觉得这下一步就是说正规零工市场我们怎么进一步的去改善它。因为我现在也跟当地也是有些接触吧，也是在共同努力共同思考，看看有什么方式能够用这种正规化的方式，我们不求能够改善他们多少的生活，但至少能让这个正规的零工市场做到一个基本的兜底，做到一个微小的改善可能就够了。
1: 有没有什么是他们现在就是在招工日常找工作去做这种零工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已经也在发生的变化呀？因为毕竟也时间线能拉到八年这么长吗？
0: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更正规了，真的是更正规了。我第一次去马驹桥的时候，跟我同行那些有经验的人告诫我说，你要带上身份证复印件，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会要你的身份证。还要跟我们说，如果有些人跟你们起了纠纷，千万别闹起来。如果他们要求要你的来回路费，你该给就给，别闹起来，是诸如此类。但之后就从来没有见到过了，第一次也没有见到，之后也没有见到，说明这八年之间真的是改善了很多。然后呢，就是零工和中介的关系呢，这几年呢看起来也和谐了一些，至少这种坑骗工资的行为，我所见到的就是几乎是越来越少了。这本来也不多，但是现在可见的是更加少了。此外呢，因为有这个法律的介入，外在这些政府的介入，也使得这里的看起来更和谐了一些吧，我想是个样子。而且这毕竟政府是很关心这里，也下了很大力气来治理这里的，所以我想这些关心这些治理也使得这里变得更正规了。无论我们说是街上看起来更正规了，还是说一些法律上的手段更正规了，还是说社会秩序更正规了，都是这个样子。
1: 这肯定是对身处其中的人更好的一个状态嘛。
0: 是的是的。
1: 我知道刚才瑞安也介绍了自己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是学政治学的博士生。
0: 对对对对。
1: 我记得你的朋友圈封面是马基亚维利的塑像。你本身我看到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瑞安还是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学术追求的人。那你博士阶段现在自己在做的这个研究这些事情，和你在马驹桥的这种观察和这群人的状态有关吗？
0: 说实话关系不大，因为毕竟我是政治学的人嘛，这个其实马驹桥这个事情其实更接近于社会学，所以也有些老师同学会觉得这个不太务正业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其实就跟我自己的学业或什么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很个体化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确实有关系，因为它和我的博士研究这些项目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说人怎么建构这套秩序，或者说这个秩序怎么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得到确定。特别是呢，我的博士论文中吧还有很多的田野资料也是跟这个临时工有一定关系的，就是通过这些临时工接触到的，所以我想呢也是和我自己的研究有一定的联系吧。就是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会写这个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这一方面，那这自然就会跟这些临时工们发生关系发生联系了。
1: 我们刚才讲这些临时工们，他们也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个未来的方向。那对瑞安来说呢，因为你马上博士也要毕业了，你未来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方向，你更希望是往哪里去，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0: 我自己还是更希望去科研机构、学术机构，无论是大学也好还是智库也罢，我想去这里呢就是进一步的理解中国，然后呢进一步去做一些研究，做一些分析，更好的去贴近生活的现实，然后能够有机会去做一些改善吧，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这个方面，就是因为 先学，然后学完以后思考，思考完了以后就有一些方向，一些简单的规划，然后有这些简单的规划以后，他有可能去一步一步的做，一步一步的改善。所以可能更多以后还是会去以学术为基础，但是以学术基础之上能做什么，那就是看未来再说了。
1: 那关于马俊桥呢，你不断的说，你说无论多少年后你可能还会再去，你觉得你还会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回去？
0: 我未来可能会更多的转向于为他们做什么这个方向。如果说原来可能是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进入，那么现在呢，就可能会变成一个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进入。无论是说马上就要毕业了也好，还是说这本书出了以后有一些影响也罢，就是总是会想办法去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事情，法律上的、心理上的、经济上的，还有生活上琐碎的问题，如果能对他们有一些帮助，如果能做一些改善的话，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有收获的事情了，也是我未来这几年的一个基本打算嘛。无论怎么工作，无论未来有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但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就是还是会回到马俊桥，还是会去尽可能的去服务帮助，或者说想办法做一些改善，像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那个样子，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或者说其实我们和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分别，很多的朋友、老师、同学他们都会有这类的想法、这类的心思，所以说我们也能可能会一起去做这些事情。另一方面呢，当地政府还有各级的一些领导也是对这个事情比较关心的，所以说呢，我想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1: 哎，这个我觉得倒是个很好的事儿啊，就是可能将来瑞安还是穿一身黑衣服，但是也未必需要马俊桥的工友们马上认出你来，但是你的心态和你的感觉不一样了，你还是很平视的，但是呢你却很确定的知道我做的，我这一次来会改变一些什么什么东西，会带来一些什么什么，
0: 一点点吧，只能说是我们一点点能做起来吧。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暑期正是自驾出行的旺季，房车旅行也正从小众爱好快速跻身大众出游的新潮流。而床车热的背后，新能源汽车的各项技术的突破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新能源技术如何重构自驾旅居的体验边界，民用床车改装的合规标准和技术门槛到底怎么来界定，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许茹芸一首好听多年前的歌，但是现在听起来还是让自己心境突然的会沉静下来啊。云氏唱腔，当年他刚刚出道的时候给予许茹芸的这样的一种形容。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的这首歌其实也有一段故事在里面。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话，摄影师的一张黑白照片让成都的一个叫一只男的女孩被大家所关注，秀气的五官加上她自带的这种艺术的气质和气息啊，让这个倾诉但是独特的女生形象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喜欢摄影的朋友好像几乎都知道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而这首周传雄的同名一只男这首歌灵感也正是来源于此。人生多年，我们会和无数的人相聚离别，但最后留在身边的或许只有那个回忆和记忆了。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继续听李克勤和王赫野的合作，这首秒针，全新的复古香港音乐风格的一首作品啊，也是颠覆了我们对于常规的这些粤语歌曲的一个印象。在这首歌的歌词和编曲上呢，也大胆的采用了很多天马行空的一些元素，还有新的尝试。而对于李克勤和王赫野，也算是两个时代的歌手了，一个新的碰撞吧，有着对于复古情怀的一种致敬。而整首歌想说的就是，秒针停在那一刻，求之不得才能够被许可，那么更多的也是希望时间停滞，期待重逢，期待过去的那一夜能够永远的留住。李克勤、王赫野，秒针。

听到翁大涵这一首念，这也是他在看完了电影《你好，李焕英》之后的一首创作哈，依然表达的是一种思念，对于妈妈的思念吧。这里是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

0: 想。
1: 听到来自矜持这一首《他和他天生一对》，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也是改编作曲的一首《一起摇摆》。当年汪峰的这个《一起摇摆》也是他为数不多的互动性很强的一首作品，带动现场气氛必有这首歌。那整体的风格呢，也是从之前的布鲁斯摇滚到电子音乐的一种改变了。旋律编曲虽然简单，但依然有着力量，让人忘掉那些烦恼吧。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来轻松快乐一下。汪峰，一起摇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这里是芒果音乐榜。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今后，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2: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我是陈诚，来听吴莫愁。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的歌来自灵魂沙发，翻唱自陶喆的这一首《找自己》。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那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易烊千玺，《一起向未来》。

0: 芒果音乐榜，我们继续进入到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
1: 左边是音乐，右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0: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一起来听过去的歌。王铮2008年的专辑里，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收录了这首越单纯越幸福。这首歌一如既往王铮的这种清新文艺而不失旋律的一种风格，那尤其是在当下紧张的职场生活和快节奏的都市当中，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简单纯粹的道理，就是越单纯越幸福。而且在王铮看来，这句话放在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在纷繁复杂的职场，又或者在压力比较大的这个生活当中哈，保持一颗简单纯粹的心吧，很多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每时每刻的幸福所在，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生活中的这些小确幸。王铮，越单纯越幸福。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芒果音乐榜的全部内容啦，我是陈诚。

0: 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案子，一位女大学生反骗了骗子3000多块钱。那么这个反骗行为合法吗？这反骗来的钱归谁呢？湖南女大学生江怡遭遇电信诈骗，对方为了骗钱先转给了江怡3100块钱。那这时候江怡突然反应过来，对方可能是电信诈骗，于是没转钱。骗子对电话当中就威胁说要告你，让你坐牢。那么江怡反骗的行为是否违法？这笔钱的法律性质又是什么呢？能否据为己有呢？稍后我们请律师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90后薅羊毛获利45万被批捕。某电商平台公司员工高先生到上海警方报案，他说公司发现有人利用公司在电商平台上开展的优惠活动非法牟利，公司损失了45万多元。民警经过工作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郭某和王某，这二人都是某买菜平台的前员工。他们得知注册新用户和拉新用户都可以得到满减优惠券之后，就非法手段骗取了大量的新用户以及相关的优惠券。他们是低价购买商品之后再转卖来赚取差价，每单至少有30元的获利。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方批准逮捕。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婚礼当天新娘被警察带走，到底是为什么呢？小伙子尹成经人介绍认识了女子李娜之后，尹成就下聘礼结婚，花了不少钱。但是婚后3个月，他们只相处过5天，新娘的李娜总说要回老家照顾父母。直到有一天，尹成无意间在手机上刷到了一个婚礼视频，新娘子和李娜长得一模一样，于是尹成去报了警。李娜和另一名男子王某的新婚之夜，警察赶到住处抓获了李娜，并且告诉王某说你已经是被骗的第4家了。原来李娜和团伙是骗婚的，已经被检方批捕。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女大学生反骗了骗子3000多块钱，那么她是如何反杀骗子的呢？女大学生江怡向银行经理哭诉了自己的遭遇，她说我骗了骗子3100块钱，骗子说要告我，还让我坐牢，我该怎么办？原来在前一天，大三学生江怡收到了一个陌生来电，对方声称是银联总行的，以非常严肃的口气告知她银联账户已经欠了数万元，并给了他一个网址链接，要求他点开链接立即转账到对方提供的一个银行账户上。江怡之前确实是有过网贷经历，所以当时就慌了，他说我一个学生哪来那么多钱呢？对方说你可以通过某公司的贷款平台进行套现。接着对方还出于所谓的好心说可以帮他套现。为了进一步博得江怡的信任，他先给江怡的支付宝转了3100块钱，让他把剩余的部分一起转到对方的账户。那这时候江怡突然反应过来，不久前银行在学校刚刚举行了防骗的知识讲座，提到过类似的电信诈骗。但这时候江怡也不是很确定，他一边用其他理由稳住对方，一边就赶紧到银行想去咨询一下。对方一看江怡不转钱，就急红了眼，多次打电话轰炸，并威胁说要告你，让你坐牢。那听完这段经历之后，银行工作人员为江怡的机智周旋点赞，同时也赶紧报了警。工作人员告诉他说骗子是没法让他坐牢的。那么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这样的反骗行为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李平律师。你好李律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骗了骗子的钱要坐牢吗？这个反骗行为该如何定性呢？
2: 那么本案一大焦点问题在于啊，小江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首先呢，从诈骗的定义来看， 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务。
1: 嗯，
2: 那么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相宜在事先并不知道对方是骗子，只是在给对方给他汇款以后呢，怀疑对方是骗子而拒不退还骗子的汇款。那么他本身呢，没有骗取他人财产，也没有实施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既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这个行为。只是在知道了骗子的诈骗行为以后，拒绝退还这个钱款。从刑法的规定上来看呢，江宜的在意识到对方可能是骗子之前之后，都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对方的财务。并且事后积极到银行咨询是否违法，在银行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这个公力的救济。那么他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自力救济，不符合刑法上关于诈骗罪犯罪构成的要求，也不符合刑法上其他涉及财务犯罪的规定。那么刑事案件中呢，受害人除了报警等对外寻求帮助的权利以外，自身其实也可以采取自认为必要的挽救或救济措施。在侵犯财产类犯罪中呢，受害人如果当场可以挽回损失的情况下，是可以取回自己的财产的。这种取回不要求受害人清晰地认识到所取回的财产必须与损失相当。那么从报道来看呢，骗子的行为是典型的电信诈骗，骗子为博取小江的信任，主动给他转账汇款，属于放线钓鱼之类的。那么为了提高小江的授信额度而取财，本身的垫付只是犯罪预备行为。
1: 对，
2: 小江的反骗行为呢，类似于一个比方说抢劫现场被害人反抗，打伤了劫匪，取回自己的财产。那么这种行为不是犯罪，因此呀，小江的这一行为并不构成诈骗罪，无需追究法律责任，所以小江不可能被骗子告到坐牢。同时呢，他意识到问题以后主动寻求银行相关工作人员帮助并及时报警，那么这种行为是值得我们表扬的，主持人。
1: 那么即使小江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那这反骗所得的3100块钱，他的法律性质又是什么？小江能据为己有吗？
2: 这反骗的3100块钱呢，就是小江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但是这3100块钱他不能据为己有。虽然没有因为被骗而遭受财产的

0: 己追缴或责令退场。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呢，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分子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财物和罚金一律上交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说，小江获得骗子的3100元后，根据上述规定呢，这3100块钱属于骗子的诱饵，即违法犯罪工具，公安机关是可以进行追缴的。小江应当将该笔费用上交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予以没收以后上交国库处理。那么如果受害人被骗后确实有财务损失，在骗汇的金额里啊，受害人是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等额的财物的。那么多出的部分是属于赃款，应该上交的。那么骗汇的金额如果低于损失的价值呢，可以要求骗子来返还退还。如果骗子无力偿还，那么又是刑事犯罪，那么受害人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无法得到赔偿的。那么只能在骗子的量刑上进行加重而已。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林俊杰的创作才华自然是不用多说，很多的明星都是不断的向他来邀请歌曲，他也是以情歌而出名。其实这么多年以来

那也并不是说只写情歌，包括像不为谁而作的歌，他可以是一个好的创作者，未必在词作的方面呢能够呈现出一个跟旋律完美契合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我们也不能够要求太多嘛，毕竟生活的积累、生活的观察力等等呢，每个人所表达的角度跟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另外有评论认为说，这个将以反骗到手的钱呢，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民事责任，因为这笔钱是属于不当得利。那么不当得利的它的成立要件有哪些呢？
4: 那么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有四个：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有财产损失，取得利益和所受损失之间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取得财产利益没有法律依据，这是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那么不当得利，因为获利方没有取得利益的法律依据呢，因此需要将所获得的利益返还给财产受损一方。主持人，
3: 很多评论认为，其实这个小江的钱是不属于不当得利的啊。
4: 对，
3: 也有法律人士认为说，将以反骗的财物啊，严格意义上属于

0: 于不当得利，骗子可能还会提起民事上的不当得利之诉，那这个有依据吗？
1: 这一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根据我国民法典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得利，不当利益属于不当得利。那么本案中江怡呢，他骗了骗子的钱，似乎这个获利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并且法律也确实没有授权被骗人可以获得骗子财富，似乎应当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但是呢，根据刑法的规定，小江反骗到手的钱呢，是诈骗分子供作案所用本人财物，应上交国库，而不是返还给诈骗分子。
0: 对对。
1: 因此说呢，小江取得的钱财不属于不当得利。如果小江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骗子的钱财，那么有可能涉嫌犯罪。但本案中呢，小江自身并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获取骗子的财物。那么日常生活中呢，经常会发生一些受害者先是被骗走财物，后又通过自身的手段从骗子手中骗回财物的事情。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综合判断受害人的诈骗的意图、欺骗的方式和骗取的数额。如果受害人明知对方是骗子，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回自己等额及以下的财物，这是属于自力救济，不构成刑法上的违法犯罪。但是呢，如果受害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超出自己被骗金额的钱款达到一定的数额，并且拒不返还的，则有可能涉嫌诈骗犯罪。
0: 你可能被骗了3000块钱，你反骗骗了10000多块钱，
1: 对，并且拒不返还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涉嫌诈骗犯罪。对。
0: 那还有网友评论这个事件说，这个骗子不是标准的赠与吗？那么法律意义上的赠与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1: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赠与合同是赠与人表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给受赠人，受赠人明确表示接受的一种赠与合同，也就是说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必须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达成一个赠与的合议。骗子有意将这3100块钱给这个小江，而小江表示接受赠与，骗子为了获得女生的信任，先行给她支付宝转了3100块钱，要她将剩余部分一起转入对方账户。那么这个小江收到3100块钱以后呢，也急得团团转，差点都去银行汇款了。
0: 是。
1: 那么根据这些情节呢，基本上可以证实双方均无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因此呀，这不是法律上的赠与合同。主持人，
0: 我们看到这个骗子啊，根据报道看啊，这个骗子骗江怡是未果的，那么他是否也要同样来承担法律责任呢？
1: 骗子为了获取这个江怡的钱财呀，通过冒充银行工作人员身份的方式，要求江某将这个钱财转进其账户，而后为了获取江某的信任，又主动将钱转给这个小江。如果小江真的按照骗子的套路将钱转到对方账户上去，那么骗子的犯罪行为既达到了诈骗罪的既遂状态。
0: 是。
1: 那么综合以上分析呢，骗子的行为明显是为了非法占有江某的财物，通过虚构虚假的事实的方式，企图使小江陷入错误认识，继而再获得小江的钱财。那么这种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但是呢，由于江某并没有上当受骗，导致了骗子的目的不能实现。那么这种情况属于欲达目的而不能的犯罪未遂。那么犯罪未遂在我国刑法上同样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主持人，
0: 公众是痛恨骗子，有不少网友们对这个江怡反骗骗子的行为是拍手称快啊。那么作为法律人士，你是否提倡这个反骗的行为呢？
1: 那么因为本案是属于极端特殊的个案呢，对于高校大学生的反骗行为我们不应该提倡。那么小江算是比较幸运的，如果其他大学生掌握不好尺度的话，很可能就会被骗很多钱款。正是因为当前社会上反诈宣传的力度不断加大，大学生已经知道了如何防范诈骗。 但由于大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比较少，如果遇到骗子以后进行反骗，很可能会陷入骗子更多的陷阱，因为骗子大多是专业的，
0: 是做了功课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大学生呢，无论从生活经验、生活能力和反应能力上，可能和骗子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因此呢，我们希望大学生尽量提高警惕，避免自己陷入电信诈骗之中。同时，我们也不鼓励大学生进行反骗活动。那么，作为大学生呢，最重要的是提高防范诈骗的意识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不鼓励大学生反骗，也不提倡一般的老百姓去反诈骗。因为反诈骗是公安机关专业人的专业事情。
0: 是是。
1: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呢，广大人民群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何避免自己受骗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试图去拿骗子的钱。那么，建议民众尽量提高警惕，防止网络诈骗，尤其是电信诈骗，保证自己不被骗，就是对社会治安、对公安机关最大的支持了。
0: 嗯，
1: 在接到或收到诈骗电话、诈骗短信的时候，一律不要汇款，不要贪图便宜，才可以避免上当受骗。那么遇到诈骗时啊，首先想到要报警，所涉的钱财交由公安机关处理。主持人，
0: 就是你反骗来的钱其实也不是合法收入。
1: 对，是违法收入。
0: 那么我们看到骗子推荐江姨的这个网贷套现，那这类做法是否违法？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1: 那么先消费后换款、后还款的购物体验带来了很便利，但是啊，也使得其成为不少消费者所追宠的。同时呢，这个先消费后贷款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因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那么本案中呢，骗子教唆小江通过网贷平台套现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商家如果帮助他人利用网络信贷套现达到一定金额的情况下呢，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而如果明知他人是利用网络信贷套现进行诈骗，还给予配合，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罪的共犯。那么网络信贷套现的现象本身就扰乱了并违反了金融管理秩序，风险较高。因此呢，律师劝诫广大消费者切勿贪图蝇头小利，如果一旦发现自己被骗，务必第一时间报警，请求警方介入。主持人，
0: 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刘墉在不好也不坏的人里面写啊，每个人都是人，都有着人性恶与善，我们永远不能够因为对方表现的善良而忘记了他也有人性的弱点。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之前我们是聊到了王源的话题，他在《我是唱作人》当中演唱了一首《姑娘》，他说想要谈恋爱这件事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讲等等等等。大家会觉得哇，王源真的长大了，不单单只是 TFBOYS 里面的小朋友了。他也曾经啊在舞台当中讲的说，希望大家呢抛开偏见，好好的听我唱这首歌。

三毛在《自爱而不自怜》当中写，请你负担起对自己的责任来，不单是活着就算了，更要活得热烈而起劲儿，更不要别人太多的指引。

有一个女孩当时单眼皮，她用歌声唱着自己内心的世界天大地大，然后有一些空灵，有一些骄傲，甚至是艳丽或者是妖娆。她唱了很多有关于寂寞、欣喜还有伤心的歌声，她的声音划过你的耳膜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一种穿透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从女孩转变为女人的林忆莲，因为是她最低调歌曲当中的一首好歌了，非常的经典，心情、苦咖啡、伤悲、尊严等等等等。有人说呢，林忆莲的歌教会了很多女孩子怎么样去认识爱情，塑造每一个人的爱情观。还有人说呢，不管是你在快乐、悲伤的时候，或者是非常无助，总会有一首林忆莲的歌特别的符合你的心境。这大概就是很多女生在成长的过程里边喜欢听林忆莲的原因吧。

张靓颖，她已经成长为在国内非常具有标志性的第一把女声。其实她现在的音乐风格呢，已经在不断的想转往国际化的发展。虽然出版英文专辑啊，在欧美打榜等等等等，也是做了很多的举措。不过呢，在自己的婚姻出现问题之后呢，张靓颖现在的曝光率也并不是非常的高，偶尔的出现在一些演唱会或者是演出当中。不过你现在还记得她在2005年啊，超级女声的舞台当中所表现的那个海豚音吗？

文呢其实先后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比如说我想和你唱金曲捞的常驻嘉宾，还有中国新生代的导师，参加了央视的经典咏流传去唱民歌。有人形容他说是一个光脚负重闯进娱乐圈的男人，把这条路呢反而是越走越宽啊。其实呢跟自己的情商啊，包括自己非常过硬的音乐素养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东野圭吾在《变身》当中写道，所谓活着啊，并不是单纯的呼吸、心脏跳动，也不是脑电波，而是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要能看见自己一路走来的脚印儿，并且确信那些都是自己留下的印记，这才叫活着。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5: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6: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很多人以为心脑血管病只在冬天高发，其实闷热的桑拿天同样是危险季节。研究显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下，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会明显上升。温度升高一度，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的总体风险增加 2.1%， 其中脑卒中和冠心病的特定疾病风险最高，65岁以上人群是高风险人群。出现哪些症状需要格外警惕？桑拿天预防急症发生的关键又有哪些？今天邀请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红跟您说说桑拿天警惕心脑血管疾病。欢迎刘主任的做客。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特别要提醒啊，尤其是我们的老年听友，65岁以上，其实这部分朋友哈，在桑拿天里面要格外的关注自己居所和工作环境当中的这个室内外温差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我们的血管怕的就是这种舒张以及收缩在短时间内发生这样子的变化，那血管可能就容易受不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要出门，您提前打出点富余量来，在这个中间的环境哈，咱们稍微 设立一个缓冲区啊，出门之前可以空调提前咱们关一会儿，这样一来呢，在屋里面您就可以适应适应，到了走廊里面呢，也稍微再适应适应，再到户外的环境当中去，从室外归家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缓冲的道理哈，避免我们的血管出现这种突然的收缩和扩张。同时也要特别的提醒，这个已经是结合刘主任的一个临床案例了哈，青壮年才42岁，中午的时候在外面大汗淋漓的这个搬东西，到了屋里之后冷的环境又狂灌冰水，就出现了急性心梗的发生，所以各位还是要格外的关注起来。关于心梗，大家就是往往会以一些症状嘛来作为先期的判断条件，那像常见的我们说胸痛啊包括这种心区的不适，以及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有胃疼的、牙疼的、肩膀疼的、后背疼的，然后同时大汗淋漓是感觉出冷汗的，这些都要留意。还有的呢，我们是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他往往症状就特别的不明显。
1: 是，
9: 哎呀，不明显的怎么办呢？
1: 不明显的呢，我们也要通过一些它的一些微小的这种症状来鉴别。
9: 嗯，
1: 比如说它的这个症状是和活动相关的。比如说有些患者说我头晕
9: 啊，
1: 我待那儿可能还好一点，我一走路就晕，一走路就晕。
9: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我这个症状持续不缓解，那么越来越重，持续20分钟以上，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心内科的大夫，可能判断他有没有心梗，就是看他有没有出汗。
9: 哦，
1: 无论是他多么不典型的症状，只要他是和活动
9: 相关的，
1: 比如说他一上楼，一爬个山，一提点重物，他就有症状。另外一个就是他一有症状就出汗。就出这种冷汗，
9: 冷汗，
1: 哎，那我们就高度可疑是心脏的症状。
9: 嗯，
1: 就是我们常常说呢，脖子以下，这个肚脐以上
9: ，
1: 所有的这个不适感都要鉴别心梗。
9: 好的，就是包括我们到了医院里面去，很多人也会说了，哎呀，为什么上来给我做那么多的检查呀？它其实是一个就诊，我们说急救的原则，先排除掉风险最大的。
1: 对，
9: 那后续的那些没有生命危险了，咱们再慢慢查，也是不着急了哈。但是有危险，尤其是急性心梗，这个是必须要马上送诊的。除了心梗，那个脑梗，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脑卒中，这个在桑拿天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救治的准则，以前有一个叫120口诀法，就是看脸、抬手、说话，以此来判定。那这个预警信号同样在桑拿天里边它适用吗？
1: 适用的。
9: 嗯
1: 啊，因为我们经常说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就是心脏血管和脑血管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9: 对。
1: 就是我们叫兄弟科室。在桑拿天我们心血管容易出问题，脑血管也同样容易出问题。那么脑这血管可能会更加容易出问题，因为它那个脑子里面有很多血管，它是非常细的。
9: 对，更细。
1: 如果一旦这个处于缺血状态呢，血液供应不足的话，它更加容易出现这种短暂的脑缺血发作，或者是血压的变化，比如说太热的天气血管一扩张。那么有一些患者，尤其是之前吃着降压药，他又不监测血压，他就每天按时的吃药，其实血压都已经很低了，他还在吃药，那么血压就会特别低，就会导致脑灌注不足啊。这个情况下呢，是非常容易诱发脑梗的。
9: 就是平时吃降压药的朋友，到了这种高温天气之下，其实您有必要每天好好监测一下血压。
1: 是的，对，
9: 怕的
1: 非常重要，
9: 是血压低了，它其实风险更大。
1: 是的，是的，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所谓的120原则，是指我们一些典型的脑梗患者会有的症状。当然，这个症状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也会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他并没有一侧肢体的突然的肌力的问题，他可能就是走路有点偏，他老往一侧偏。
9: 在外
1: 走不稳，这也是脑梗的一个前兆。 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出现视力模糊，
10: 嗯
1: 啊，可能他老觉得他视野有点缺失，看东西看不全啊，或者看东西重影啊，有一些呢还会有一些恶心呕吐，通常有些人当成胃肠炎来治疗，其实它有可能就是小脑缺血的后循环缺血的表现
10: 哦
1: 啊，还有一部分就提

0: 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 嗯，
0: 那可能他突然眼前一黑，一忽悠，感觉一小字儿几秒钟的失神，过一会儿他又好了，
1: 就是一下子就是黑蒙，其实他就有点像瞬间就像昏迷了，但是
0: 对他就
1: 几秒又醒过来的感
0: 对
1: 觉。
0: 对对对，这种呢有可能是一个短暂的脑缺血发作。
1: 哦，
0: 如果这种情况反复的发作，那么近期内脑梗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他其实有一些并不会出现我们说的什么剧烈头痛啊，就这么明显。
0: 对对，是的。
1: 哎，所以其实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讲的很多，甭管是心梗的这种信号，还是脑卒中的这个信号，怕的不是那种突然来的比较猛烈的感觉的，而是那些就是不明显的这种信号的，这个反而是最容易被耽误了的。然后刚才我们提到那个120口诀了哈，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桑拿天同样适用的。那我就根据我脑子里记得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个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张脸。您看一下您的面部是否这两侧是对称的？哎，这是一张脸。二呢是抬起我们的两只手，那是否有一侧的手它往下掉？不能举平，这是看两只手。聆呢就是说话，聆听，你听听他这个表达能不能，就是比如说能不能正常的这种跟您的沟通啊？然后呢，说话是否语无伦次，或者是口齿不清？哎，这个呢就叫做脑卒中的120口诀。刚才说到了任何一点，以及刘主任刚才说到的突然的这种黑蒙啊，视物模糊了，就是当然了，头痛那肯定也是算了，那是典型的症状哈。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这种走路可能步态上就发生一些变化了，老往一边栽歪，哎，有这些信号，咱们也是抓紧时间去医院。
0: 对，这往往都是脑卒中的一些预警信号。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很多人还有就是第一时间他会打那个120、然后包括就是自己或者是家人如果出现刚才咱们说到的一系列的可疑症状的时候哈，在等救护车或者是在去医院的这个路上，然后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喝水啊，我能不能给他喂药呀，就是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禁忌，什么样的动作是能做的或者是不能做的，哎，我们在这强调一下。
2: 是这样，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在患者有症状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个是观察患者的意识状态，看他是否清醒，是否能和你正确交流，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体征，要测心率血压。那如果患者是清醒状态下能够正常交流，你可以把他扶到一个安静的环境下，然后让他半卧位或者是躺着，让他安静休息。那么如果清醒，你可以给他少量的喂一点温水哈，但是也不要大量的饮水啊。如果他意识不清醒，是绝对不能喂任何的药或者是食物水啊，因为这个状态下呢，如果他不能配合你吞咽，是很容易误吸的啊，反倒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可能会呛到气管里。另外一个呢，是要根据患者的基础疾病和他的生命体征来判断你能不能给他用药，并不是说任何一个我胸闷或者胸疼的患者，我上来就给他含两瓶硝酸甘油，这个是特别错误的。
1: 就太容易了，因为你看急救药嘛，有一些老病根基础的朋友，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2: 都备着，
1: 那关键时候你说到底能用不能用？
2: 对，所以因为有一些心梗，它的血压是很低的，尤其是下臂和右室的心梗，它本身就血压可能已经非常低了，那你再给它含了一片硝酸甘油，那无疑雪上加霜，
1: 就
2: 让它的血压降跳的，
1: 就是、都叫心梗。
2: 对，
1: 梗的部位不一样，
2: 对，
1: 用药和治疗就不同。
2: 对，就是他如果血压还能稳定，因为前臂的心梗其实除非他都到了心源性休克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他血压才会低，通常情况下他不太容易引起血压低，但是如果是下臂和右室的心梗就非常容易合并低血压，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能用硝酸甘油，但是速效救心丸是可以用的，它对于血压的影响可能没那么大。所以在用硝酸甘油之前
1: 要谨慎，
2: 对，一个是要测生命体征，另外一个最好让患者半卧或躺着喂，要不然他血压一旦波动反倒会导致患者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
1: 就是在高体位的时候然后一下子摔倒，怕的是这个。
2: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为什么你让他就是躺下，但是躺下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正常好好的沟通哈，咱们稍微可以喝点水，
2: 对，
1: 但是如果不能的话就千万不要再强行的灌水灌药，
2: 对，什么都不要喂，
1: 都是不对的。然后包括就是这么听来的话，好像速效救心丸咱给用上似乎还可以，是吗？
2: 对，你其实是可以含一点，但是当然它的作用也没有硝酸甘油
1: 那么
2: 明显。对，对，
1: 如果是想要用硝酸甘油的话，那建议一定得先测血压。
2: 是的，是的。
1: 如果血压是正常或者已经偏低了，千万不能用硝酸甘油，
2: 尤其是低血压的状态千万不要用。
1: 好，这些都是不要做的动作哈。
2: 对，
1: 还有什么吗？
2: 还有就是一定要打120，千万不能自行开个车。前两天我们还真的遇见一个心梗的患者，他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的医院，当时吓得我们一身冷汗。是他觉得他其实意识还挺强的，因为他离的医院比较近，他就觉得

0: 他胸疼的不对劲儿，
1: 哦，
0: 嗯，他开始出汗疼的，然后他又觉得叫120呢，可能还耽误时间，对，他就觉得离很近，所以他就骑着电动车来了，啊，这所幸是他在路上并没有发生危险，那这种情况其实非常不推荐，
1: 嗯，
0: 如果一旦他在路上发生危险，那他没有任何的急救措施。啊、哦，他可能一下就栽到那儿了。
1: 哦哟、
0: 哦，对，这种行为特别不推荐。
1: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哈、啊哦，真的就是在一些救命的节点上的时候，
0: 嗯、
1: 个体也好，包括哪怕身边有人，
0: 嗯、
1: 这个其实都是要，就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情。是我赶紧把他往那儿送，还是说这个时候再等120？
0: 对，
1: 就是120，他是会就近来给你派这个车。
0: 对
1: 对，而且呢，其实。就是专业人员上门也好，以及在这个路途当中的车上也好，他们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救治的能力和设备的。
0: 是的，是的，
1: 啊、嗯，叫院前急救嘛、嗯。
0: 对，院前急救其实非常重要，而且，120其实还是非常专业，他会根据你当时的情况给你一些紧急的处理，来为后续的治疗争取到很多的机会。
1: 嗯，
0: 啊、
1: 嗯，所以千万别自己开车，也别自己蹬自行车，也别自己开电动车。这些路途当中，虽然您觉得可能很快就能到，但我们不知道急症来的时候那个快和这个自行前往的快到底哪个更先来。
0: 嗯、是的。
1: 所以还是要注意的哈。
0: 嗯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您看看，我们就是要用一些真正的典型的案例来劝诫大家。这又有案例了，说他们家的老人就是怕受凉，就是不敢开空调，
0: 嗯、
1: 宁可热着出汗排毒。哎呀、啊、那咱们用实际案例来回应他一下吧。您遇没遇到这种排毒不成反而可能心脏受损的问题？
0: 是有的，是有的。就是其实你排不排毒我们
1: 不知道。
0: 也对，也没有办法去评估。但是呢，你在特别闷热的环境中，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高温对于血管的损伤之外呢，你就大量的出汗，毒素带没带些出去不知道，你的电解质丢失是一定的，
1: 嗯
0: 啊、哦，这种大量的出汗往往导致低钾、低镁，那这些情况都容易诱发一些心律失常。如果本身又有心脏基础疾病、心衰或者是心绞痛，有一些人，尤其是以前就有心律失常的患者，是非常容易诱发心律失常的
1: 啊。
0: 哦嗯嗯，
1: 就是你看本身曾经发病过的一些人，然后这个时候再次发生的概率是要比没发生过的人要高的。
0: 对对。
1: 所以您看看您这个一个大量的体液的流失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嗯、对。
1: 嗯。我听说有一种叫热出来的心梗，那是不是就属于这类？
0: 热出来的心梗，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嗯、它其实就是高温下、
0: 哦、
1: 然后大量的这种出汗。
0: 对。对，体液的丢失。
1: 刚才您说了钾呀、
0: 嗯、
1: 镁呀、
0: 嗯、
1: 其实它就是个微量元素。
0: 对。
1: 但是它对咱们的心脏很重要是吗？
0: 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微量元素它是维持我们细胞膜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低钾是非常容易诱发快速的心律失常房颤呐、啊、还有室性的心律失常室速啊、嗯
1: 哦、
0: 或者甚至于低钾低镁容易诱发室颤，这都是有的。
1: 它其实都是一个心脏急症。
0: 啊，对啊，
1: 都会没命的。
0: 对，都会没命的。
1: 哎呀、所以你看看，就是简单来说，
0: 电解质丢失，
1: 对、嗯，它就是一个大量出汗，
0: 嗯，
1: 电解质丢失，
0: 嗯，
1: 然后心脏出问题，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哈。
0: 对，是的，
1: 千万不要再捂着了。
0: 嗯、
1: 就是，哎呀，老人怕凉这件事儿啊，其实怎么说呢？嗯，你把那个风调小一点，就是总体室温，
0: 嗯、
1: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你哪怕是27-28度。
0: 哎，对，也是非常舒适的。其实
1: 对，其实感觉是舒适的。
0: 嗯、对对对，
1: 嗯，然后包括有一些呢，我们是觉得什么呀？有老有小的这种家庭，
0: 嗯，
1: 他孩子活蹦乱跳，他怕热，
0: 嗯，
1: 然后老年人呢那边怕冷，
0: 嗯，
1: 就是这种呢，还是需要咱们年轻人哈来从中找一些这个平衡点。
0: 对
1: 对，
0: 其实是可以把空调打成除湿的模式。然后还有就是用一些空调的挡风板，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容易采取的措施啊、没有必要说。还有一些误区就是他不开空调，开着个风扇
1: 啊，
0: 对着吹。我们前两天刚有一个就是一个老年女性患者，其实我们刚刚把她的心衰治好出院也就不到3天啊，然后呢就又到急诊了，刚好那天值班我就去看她。原因是什么呢？

0: 那个老伴儿、老伴儿说有风那个风湿，不能开空调，他又怕热，他就用一个风扇对着自己吹，就对着他的这个床边吹，结果第二天就肺部感染了，就马上就诱发了心衰，然后就又回到了急诊。就是其实不一定这个风扇就要比空调好，对着吹都不行。
1: 就是谁能想象得到，就是对着吹风扇，然后就能心衰了。
0: 对，他就是诱发了肺部感染，
1: 然后导致心衰，
0: 然后导致心衰，这是一系列的这个过程。
1: 哎呀，这个老头也会很后悔啊。
0: 对，
1: 所以其实呢，就是大家不要就是怕空调，您只要是科学的使用的话，
0: 对，
1: 它对我们的人体来说是起保护作用的。好
0: 的，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公布数据，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 90.8， 低于市场普遍预期。报告指出，物价仍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众多消费者表示，油价、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其信心的重要因素。作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十年间增长 10.8 倍，2026年以来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 4.4%， 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 30%， 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 180.9 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 62.9 亿元，增长 18.6%， 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5篇，南宋赵帆古诗《过玉山》，同昌府宿岁寒暄，感创不已。露丝临道岁寒暄，屈指如今16年，当日玉虹桥未有，山川只是旧山川。
2: 岁寒暄坐落于玉山武安山顶，是赵帆与挚友韩昌甫常年相聚吟咏的旧地。这首诗是诗人时隔16年重登岁寒暄，回望旧景，感慨时光流逝的怀旧之作，饱含对玉山故土、故人旧交的深沉情愫。首句，露丝临道岁寒暄，屈指如今16年，以行程起笔，从露丝临缓步行至武安山顶的岁寒暄，诗人掐指一算，距离上次与友人再次相聚已然匆匆过去16载岁月，时光的厚重感扑面而来。次句，当日玉虹桥未有，山川只是旧山川，这是全诗最动人的对比。16年前出游玉山时，连通县城的地标玉虹桥还未曾修建，城池风物早已变迁，可脚下这片陪伴自己的玉山山水却依旧是记忆里原本的模样。人事更迭，建筑翻新，唯有山川亘古不变，既抒发了岁月流逝的怅惘，又饱含着对玉山这片土地恒久不变的眷恋。全诗短短28字，以小见大，用一座桥的兴建反衬山川的永恒，将久别重逢的感伤、对故土的深情凝练得含蓄又绵长，是赵帆咏怀玉山的经典怀旧诗作。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暑期系列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籍呢，叫做《游戏自控力》。今天呢，跟大家探讨一下哈，游戏与学习的平衡之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6: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既然是暑期系列哈，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久违了的老朋友啊，也是小朋友啊，但是即将长成为大朋友。冯炳轩同学，炳轩你好。
7: 大家好，我是冯炳轩。
5: 我觉得在这个假期除了玩之外哈，咱们其实也应该读读书、
6: 啊、当然必须的。
5: 当然我说这话是不是有点灯味儿是吧？
6: 那要灯味儿也得我灯在前啊。
5: 但是今天说的这本书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啊，就叫做游戏自控力啊。
6: 是，
5: 就是打游戏应该现在还挺普遍的吧？
6: 这事儿得问炳轩。
5: 炳轩，你们这同学们都玩游戏吗？
7: 当然玩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游戏基本上都有涉及。
5: 哦，就是像那种小游戏，什么消消乐，
7: 是，
5: 然后还有
7: 小到这种小的这种微信上的小程序，大到可能一些电脑上才能玩的游戏。
5: 哦，
7: 可以说是无所不有。
5: 那这个玩游戏的比例有50%吗？
7: 我感觉可以说100%的同学都在玩游戏。
5: 他们是原生代是吧？电子原生代。
6: 炳轩把自己也放在里头了。
7: 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是从出生开始就在与电子产品打交道。
6: 对。
5: 那你觉得你有自控力吗？你有玩游戏的自控力吗？
7: 我肯定没有。
5: 那这本书强老师推荐的在点上。
6: 你就打手背上了。
5: 我们就来说说这本书吧。其实呢，就是这本书啊，它的这个核心思想倒并不是说让你真的不玩游戏，是吧？什么叫自控力啊？就是你即使是一个游戏高手，也可以是一个学习能手。
6: 没错。
5: 哎，它不是分开的哈。说啊，在这个数字游戏席卷童年的时代啊，如何做智慧的父母呢？这本书呢，就打破了游戏等于洪水猛兽的刻板认知，从科学视角来剖析游戏成瘾的真相。您有这样一个视角吗，蒋老师？
6: 这个
5: 曾经有。
6: 这怎么说呢，就是反正也是我跟孩子，因为我自己是从来不玩游戏，我就对那不感兴趣，好像从我年少时候就不玩。
5: 是什么游戏都不玩吗？
6: 电
5: 子游戏啊。
6: 就是
5: 电
6: 子游戏嘛。你要说比如说这个大家伙一块打牌也很少，下棋也不多。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玩的那种哈，就是比如说叫什么，就是陆海空，知道那个吗？画那个圈上之后，大家伙在里边互相拽，互相身体碰撞的野蛮游戏。
5: 那也是一种啊，那是属于真人游戏。
6: 运动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7: 强叔叔，我感觉您那个年代的游戏就没有我们这个年代的游戏那么厉害。
5: 怎么讲？
7: 就是现在的这些游戏我们可以就是大概的概括一下，就是电子游戏吧，就是跟您那个年代的这些大家可以就是实际上去玩的，不用一些电子产品玩的游戏，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个电子的一个数据的系统。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玩一款游戏，在这个电脑或者电子产品上玩，当你赢了或者说是你打败了一个怪之后，这个系统及时给你一些激励，一些反馈，
5: 及时反馈，
7: 对，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你沉迷其中。像您那年代，我可能想一下，猜测一下，没有这样的一种机制吧。
6: 但是我们那个比你们那及时还快，我们直接就锻炼身体了，那人在地上画上那个城，画上那个水道，有那个空军飞行的那个，然后大家伙在这来不来去窜蹦跳跃。比如陆军，我就在这城里头围着不能出来。海军就在那个海道上走，来来去走。那那个空军呢，就能来来去在这里边都跑，除了不能进海。空军如果被海军给蹬到那个海里头，就画那海道里头，那这个空军就算完了。
7: 但是您说的这个锻炼身体，它整体来说还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效益。像我们这种电子游戏，它就可以及时的 给到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馈，比如说给你宝石，给你这个金币
6: 啊。
5: 嗯，我觉得秉轩的意思是说，现在他玩这种游戏更容易沉迷，
6: 对，
5: 更容易上瘾。
6: 嗯，
5: 比起咱们那种实体游戏来讲，而且这个游戏你自己拿一台电脑就可以玩啊，你可以实时玩啊。你看启航老师，比方8点多回家睡觉吃饭了，不让玩了，是不是？
6: 对对。
5: 所以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中学生啊，连续熬好几个通宵，
6: 嗯嗯，
5: 哎，所以就是今天咱们来说说这本书，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啊。
6: 没错，
5: 不光是对家长有意义，对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有意义，是双向的一个选择啊。这本书的第一章呢，它就是带父母识别游戏成瘾的信号，比方说什么信号啊？情绪失控，
6: 嗯哼，
5: 社交退缩，啊，这就是说明你这个已经成瘾了，
6: 嗯，
5: 是吧？
6: 嗯，
5: 秉轩同学里面，你觉得成瘾的多吗？
7: 我感觉我们班其实还好，
5: 就还好，
7: 嗯，
5: 啊，
7: 还好，
5: 还是有一定自控力。
7: 但是我今天看到，几个小孩子在那玩游戏，结果好像都要错过他们那个站了，被他们父母强行给提醒。

0: 这就是什么呢？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哈。但这本书呢，它就厘清了时间管理和成瘾的一个本质差异，同时呢，指出父母的焦虑情绪比游戏本身更需要警惕。哎，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父母的焦虑。他第二章呢，是深度的解析了游戏的价值。啊，游戏也不是说一无是处啊，对不对？他说从人类基因中的游戏本能，比方说追逐啊，角色扮演啊，到游戏培养社交创造力等多元能力，同时揭穿了这种伪游戏的剥削陷阱，提供优质的游戏甄选指南。也就是说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些也是有害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你控制住之后呢，它是对你有益的啊。第三章至第五章是核心解决方案，就是以平等姿态理解游戏的文化。比如说像 MOBA 是吧，叫 MOBA 游戏啊，可比象棋啊、自走棋类游戏，比方说麻将啊，用好奇而非说教打开亲子对话。就是说你要是下电子象棋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棋类，这个你跟孩子一块玩不也挺有意思的吗？是吧，只不过不是在那个棋盘上了，可能是更复杂了。还有就是通过培养孩子游戏自控力来达到什么呢，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这里面还提到了说转化游戏技能为学习的优势。哎，这个一定要看一看啊，怎么去转化，揭示游戏与学习共通的一个进阶逻辑反馈机制。最终呢，第六章是回归根基，和谐亲子关系源于父母的自我成长和边界守护。也就是说你自己也得成长，然后跟这个孩子之间是有一定边界的啊，你不能说完全24小时在那块盯着，那肯定是不行的，还是要给孩子一些空间吧。
1: 哎呀，这个为什么当时选这本游戏自控力的书呢，就是因为我和孩子当时在这个游戏问题上啊真是闹得不可开交。
0: 你有分歧
1: 啊？对，不是分歧的事儿，就是我唯一一次就是摔孩子的那个手机，把他手机是摔得粉粉碎啊。那就是因为玩游戏，他玩游戏就是实在我是这个控制不住了。所以你看刚才他这介绍里也提到了，就是父母情绪的问题。
0: 对，
1: 确实是，就有的时候就是像炳轩，因为炳轩现在他这个岁数，他可能还不太了解说，就是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玩游戏时候什么感觉，你可能你体会不到。尽管你是玩游戏玩过来的哈，你对这个呢事儿呢可能你有你的看法，但是你如果你真正你有一个就是一个换位，你换到那个家长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可能你感觉也会不一样。那好，那我们下边呢就先说一下这个刚才洪九老师提到的，就怎么来识别孩子是不是真的游戏成瘾。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这个作者呀，有很多的家长会找这个作者跟这个作者求助。求助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已经玩游戏都成瘾了，咱们怎么得救救他。但其实啊，作者跟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他发现好像完全没到那个地步。就所谓的说这个成瘾，可能他只是玩游戏玩到一个阶段，那个阶段会让大人误解为他成瘾了。那可能就像我跟我儿子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哎，他应该并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这本书的前言里头啊，曾经提到一个成绩很优异的孩子。这个孩子呢，他在家长眼里啊，按说应该是哎挺放心的一个孩子，可是就因为他玩游戏，而且就是因为他只是在这个全天里啊这么24小时里头刨出去这个休息上学啊，他可能只玩一个小时，但是家长就已经认为不行了。
0: 哦，一个小时还算长了。
1: 啊，哎，对，这孩子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呢，应该说想必是他在他学习的时候也是同样投入的，但是这个家长就因为没有去想为什么孩子啊每周能超过40个小时的这个学习，然后很辛苦，他想的就是在周末啊，还不是每天，就周末玩一小时游戏，就觉得哎呀这孩子怎么这样了。哎，
2: 这个我其实有点同感，
1: 是吧？
2: 对，我虽然可能就是我的高中没有怎么玩游戏了，但是呢，我会刷一些小视频什么的，我感觉可能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吧。
1: 对，
2: 那种，比如说我在家里可能要在放松的时候，我妈可能就会开门进来，然后呢，就会看到我正在玩这个手机，然后呢，她就会感觉我这一直在玩这手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我是在学习完了之后，或者说是一个短暂的一个
0: 放松一下，
2: 对对对，一个不是非常普遍的情况下。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看他正在那玩游戏呢或者看视频呢，然后我说干嘛呢？刚做完功课我歇会儿，我说好好好出去了，又是过二十分钟啊，比如说我想给他拿点喝的什么的，一进去看又玩呢，还玩呢，我刚开始玩我刚才已经学习半天了。哦，行行行，第三次我再进去可能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进去之后一看还在这玩呢，我说没停吗？我这又是休息会儿嘛，这中间休息会儿，然后这时候我就开始刻薄了，你知道吧、我说我就觉得我现在应该出去买彩票去。就是我怎么命那么好，我每次进窝里都能碰你玩，我就没有
1: 的猫，
0: 对，没有碰了一次你在学习啊，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打。你有过这种时候吗？就你妈每次进来看你都在玩。
1: 我倒不是一个连续的一个时间里面、但是呢总是会有那么几个，比如说每天晚上可能八九点我妈过来看我一下，结果那个时间正好可能是我这个放松的时间
0: 啊，就是然后进来之后那就过一会儿进来一看还玩呢，再过一会儿进来一看还玩呢，急了吗？就
1: 那我妈如果真要看到这种情况肯定就是把我手机拿走了，不会像您这样那么包容的孩子。
0: 我哪包容啊，我让他这手机都变成飞行模式了，直接就飞出去了。所以啊，家长到底能接受孩子玩几个小时的游戏其实是取决于什么呀？在这本书里作者说取决于家长能忍受几个小时的浪费，而不是真的把游戏当作孩子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或者孩子呢应该有的一个权利。那玩游戏它是不是一件坏事呢？前面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就是我们不如我们换一个问法，就是什么？就是成瘾和专注有什么本质区别？这是这本书里的，秉权说说，你认为成瘾和专注有什么本质区别？
1: 我认为成瘾和专注其实这个词儿如果放到这个真实的情况下可能效果上看起来还真是差不多的，都是一个人正在这个集中注意力并且呢心无旁骛，甚至呢就是任何的这个外界的干扰他就会无视，一个屏蔽的一个状态，我感觉这两种状况都能符合。但是我感觉就是专注可能他这个词性来说褒义或者中性一点，这个成瘾呢它就偏向贬义，可能就是它最后的效果上大家可能看到其实这是一件可能大家这个普世判断出来它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事，可能就是会认为它是成瘾的。
2: 对，其实说的很对啊，
0: 没错，
2: 就是说成瘾这个事情啊往往是被动的，但是专注这个事情啊它是主动的。
1: 哦，
2: 成瘾这个事情你比方说咱们一说到什么样的瘾，其实你是被那个给控制住了，啊，比方酒瘾、烟瘾，是吧？或者网瘾，就这些，其实你是被他给控制住了。但专注呢，是比方说我在看一本书，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忘记了时间，像你说的状态是一样的，对，也心无旁骛嘛，对，心流的状态。你有这种状态吗？特别特别棒这种状态。
0: 你看啊、这个、
1: 我最近一次进入心流状态应该是我高考的时候。
2: 考得不错。
0: 你说你们两位，这个你们两位和这个作者呀啊英雄所见略同啊、因为这个作者在接下来就是说辨别这两者到底有什么不同，马上他就说了，说这个心理学家米哈里啊，也就是这个积极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就把个体完全投入某种活动时候的叫专注状态就定义为心流。如果用我们中国文化里比较贴切的词汇来形容这种境界是什么呢？也是两个字，叫忘我。就在我们的武侠文化里就常常有类似描述这剑客最高境界的说法，什么呀？叫人剑合一，无我也无剑。哎，在心流的这个状态下，这个世界仿佛就不存在了，就只有我和我正在投入的这个事儿。那这种情境在心理学的描述里就被表述为啊，人们在心流状态下拥有更高的技能，并且倾向于寻求更难的挑战，就像这个奥林匹克精神说的，更快更高更强。因为心流是一种把人类的能力发挥到极限的状态，那大多数就我们称为说这人是天才啊，这样天才的人其实是因为他们都掌握了持续进入这种状态的方法。那当孩子哎，他沉浸在游戏中的时候，他们呢可能也是处于这种高度专注的状态，因为啊，这种游戏的这种体验恰恰它就符合了 心流。

0: 形成的条件，这个游戏会通过适当的这种，就像刚才秉轩说的难度阶梯的这种设计，哎，让孩子面对难度适当的挑战的时候，不断的提升技能，享受游戏带来的成就感，然后自发的再去挑战更难的内容。那同样啊，游戏它也能够带来什么呀？截然不同的体验，比如说一部分不良的游戏，就像它通过这种，比如说赌博的机制，哎，或者损失厌恶的机制，这样的设计来强行对心智未健全的孩子进行叫斯金纳乡式的训练。斯金纳乡他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斯金纳是一个人，是一个行为心理学家，这是他发明的，就研究这个操作性的条件反射的装置，这个装置里通常是有动物，比如是老鼠啊或者鸽子呀，这些动物通过按压杠杆等等特定的行为来获得奖励或者是避免惩罚。这个应该我们都知道哈，尤其那个说一堆小老鼠被电击，然后他发现只要他碰一个什么东西之后，他就不会再电击他了。
1: 条件反射。
0: 啊、对对对，就这种斯金纳的这个啊，这种斯金纳相似的训练呢，它操纵的是条件反射，就会让这个持续玩游戏的人啊，他的行为失去控制，然后演变成一种强迫症的这种一般的冲动，从而呢。哎，如果他是个孩子，他就会剥夺孩子自主挑战的意识，就对他的生活产生巨大的负面的影响，然后让孩子对游戏的挑战变成了一种依赖。那这种依赖最终形成的就叫游戏障碍，换成我们刚才要说的话，就叫游戏成瘾。所以呢，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专注、心流和成瘾、着魔，就像刚才秉轩说的特别对，叫外在看起来没有异样，实则内核是完全不一样的。红九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心流是一种主动追求的，对人的身心成长都有极大好处的积极的心理状态，而游戏成瘾呢，是一种被动的病态行为，它有明确的病理症状，对健康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游戏本身它不是一个坏东西，而是那些不良的游戏，就是通过操控孩子心理的方式来盈利，因为这是所谓的加引号的叫最容易赚钱的方式。而对游戏本身了解少的家庭呢，那在这时候就成了重灾区了。但是好在刚才胡娇老师也提到说，游戏的里边的这种优秀的游戏那也很多呀。那对于熟悉游戏的人来说，优秀的游戏和不良的游戏其实是比较好分辨的。这种好分辨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生活经验比较丰富的人，他能轻松的分辨预制菜和新鲜食材。
2: 嗯，
0: 很多家长啊，对外出就餐的时候，就是这个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他会有辨别的。但是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这种辨别可能真的不是怎么说，就口感上有多大的这种区别，而只是他对他的一个认识。同样，那区分这个优秀游戏和不良游戏的关键就是什么？就是调查事实啊。比如说我们拿新手父母遭遇的困境来类比的话，就是新生儿啊，他们的各项指标也是未知的，所以呢会给父母带来同样的焦虑。比如说有的宝宝出生以后头围偏大，那就接近医学统计中的异常值了，这种情况就会让新手父母啊，他们会在深深的焦虑中深陷其中。那各种寻医问药没有这个得到明确的答复以后，那就可能会直接找到一个主任级别的啊专家，然后这个专家可能一句话就会打消疑虑，说什么呀？哎，就如果靠近异常值就算异常的话，那我们还定这个标准干什么呀？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如果不去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异常，我们就直接给孩子吃偏方药，或者给孩子箍头，不让他那个头再长，那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样严重的后果。类比下来，就是游戏成瘾也是一样。如果家长错误的判断孩子现在已经成瘾了，那就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把原本不是问题的正常的情况会变成问题。
2: 嗯，是的，就像刚才蒋老师所提到的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成瘾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去破解它。比方说有的孩子呢，他是一学习就走神儿，一玩游戏啊他
0: 就
2: 沉浸其中是吧？
0: 对。
2: 那我们怎么能够运用游戏的这种正反馈的机制啊，刚才其实秉轩也提到了，说哎，玩游戏它总是有及时的反馈啊。
0: 对。
2: 然后呢，我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感觉很有成就感呀。那秉轩，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是如何把这个学习给它拆解，变成一个正向反馈的，让你不断能学下去呢？
1: 我感觉其实游戏之中有很多东西其实可以借鉴过来的，就像是我小时候曾经玩过一款就是类似于解谜的游戏，叫纪念碑谷。
2: 嗯，
1: 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玩过这游戏呢，就是通过一些视觉上的几何的一些构造，然后呢去通关，并且它每一关呢你可以收集到一个宝物吧，然后最后一关的时候拼起来会给你一个大结局。那么其实我感觉这样就可以运用到我们学习之中了。比如说我们学习学一个单元，一个单元里边有很多的知识点，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关一关逐个的去给它破解，不要说一上来就打那个最终 boss， 可以从小怪先刷起。
2: 其实它把它拆解了之后，这个目标变成可行性的，它自己就会有一种激励，说哎，我挺厉害。
1: 是，就像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嘛，就是可以先设置一段一段的小目标，把眼前之物当成阶段性的一个成果，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最终的一个这个胜利的取得也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个秉轩能有这样的见识，我觉得他应该大学已经毕业了。
1: 没有没有，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2: 所以得感谢读书俱乐部。
1: 是是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2: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和老龄健康管理处研究员赖建强介绍，全球成人超重肥胖人数超过21亿人，我国成人超重肥胖人数约占全球成人超重肥胖人数的 19%， 未来5到10年是我国遏制超重肥胖上升趋势的关键期，需要完成从治己病、治乙病到治胃病，以从以疾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变。
3: 赖建强表示，超重肥胖具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和代际传递性，饮食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啊。如果不抓住7至15岁的干预窗口期，控制超重肥胖将更加困难。我国居民在家就餐比例从1978年的大约是 95%， 下降到了2025年的大约是